在数十年的人生旅途当中，有血缘的关系是父母兄弟姊妹，也是咱的子女，因为先天的因素，血浓于水，彼此的关系密不可分，也套牢不可解。但不一定会当一世人甲咱相处左右啊，凡是后天的环境会变迁，会当互咱认识的新朋友，无论是同性或者异性的往来互动，改变了咱的生活密切性了。因为人生是动态，人的情绪甲思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改变或者修正。但确实蕴含所行走的态势非常薄弱，即好事是难成啊。这时阵往往不是破病，或者破财，无人不孝，事事不顺，却无福可言啊。当然，每一个人的纠结所面对的功课不同，将其一生的几件大事，亲像求学、志向、事业等等，可能在兴趣无明或者懵懂中，就草率做决定了。幸运的话，所选择真拄好是家己所要需要的，但大多数的人并非是幸运者。创业学会嘛是同款，如果咱唔是行好运，在咱创业的过程当中所找到伙伴，也准曾经是以往的同窗好友或者是战友，求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旦咱的财运如果是破财结局，学会事业必然是先有后得，不欢而散啦。其实学会关系甲婚姻的结局，其意识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创业甲婚姻的本质基础，当然是建立了事情双方认知、相克认同感，互相处得最适性的组合方式。也准许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每一个人拢是有独立的个体，彼此的条件无可能完全满足对方。无论是两性感情的对待，或者婚姻内的理性甲感性，其实无论是各自孤独或者紧密的相依，拢爱真正相知相惜，必须要保持心灵的距离。朋友往来干涉到钱财名利的冲突时阵，如果那无法度能包容体谅，或者来沟通，好奇来生财，所以咧探讨财运投资的同时，都不是单一的问题了。自古以来，常常有人认为合会难为啊，求财不成，反而失去了好友的创业人士，不难理解其中的遗憾事与感慨了。殊不知运势的强弱，引导咱行事的策略成败。人与人相处，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正义相见，有人因贵人而富，有人因小人而败，也有人因为婚姻的争吵出走了新生命而开始地位，成就新事业。当然买债真接外人，因为买债事先都没人会知道，人对于自己的前途的胜败不能掌握，内心是真恐慌，但都免不了无常买债的情景。在生活的历程当中，咱要检视种种引起的现象，任何出现在生活当中的事件和人物，历历之中好亲像都是在刻画咱的角度啊。生活是一个随缘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债务不同，回应的方式和答案也是不同款。像有一些父母宠爱自己的子女，对小孩到大汉的时候爱护非常，造就了孩子的恃宠而骄的习性，只会要开钱，未要做事，要创业当老板的开公司，有人邀请有志一同，但却是效果无望，经常推诿功过，结果往往草草了结，关门大吉了，耗掉了忽悠一半世人的财气，暗境凄凉。这样的因缘啊，就是佛家所讲的因果，正要恶因得了恶果，在生命当中造成了身心的创伤，是乎咱真大警觉甲教训的啦，这就是人生的经验谈，感谢你。

0: 你迄个药啊，逐项拢真好。
1: 谢谢哦，谢谢哦。
0: 阮头家吼，星期二你看个呆，嘛还伫搁食心脏诶。
1: 哦，食心脏诶啊，安心丸啊。
0: 都拢还伫保养诶，未歹。
1: 未歹呢。
0: 嗯，未止互你看，我都伫食迄个心血骨神经诶。
1: 哦哦。
0: 哎呀，我嘛食好去啊。
1: 血骨神经也食好呀。
0: 还搁食目睭诶，我逐项食。
1: 好嘞哦。
0: 啊，即卖这个甲状腺这吼，异位吼，就会检查个迄个尿骚音波吼，
1: 嘿嘿，
0: 是讲都一丝啊无正常吼，啊都无冲药啊好食，即个五月尾吼，有机会去检查讲都拢正常啊啦，
1: 拢正常啊哩，好，你遐继续食得好不好？
0: 好，
1: 你是啥名？
0: 我做阿妹啊，我姓陈，
1: 陈阿妹哦，陈多地。
0: 我到底宜兰的那个
1: 哦，宜兰
0: 泰山路，
1: 等下你吃好到时候过来，好，
0: 有啦，
1: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2: 咱这边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枕头阳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补骨髓，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井补骨髓活化六容，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斛、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晚吃3粒至5粒，吃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不是那个随吃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不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本地药卢波丸负责人近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不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近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地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俗语有一句，当然伫咧讲乞食下大愿。乞食本来伊就无固定的所在伫咧住，三餐又搁无固定。如果有一天伊讲我明年要买一栋老阿厝，人就会笑伊讲乞食咧下大愿，因为伊乞食的能力，这件事是无多人做会到的。但口口声声拢讲我要如何如何，或者我将会如何如何的人，人就会讲伊乞食咧下大愿。因为这个梦想太过高远，不切实际，根本无可能做得到啦。其实下大愿并无什么可替的代志，因为人要成功，必定先爱下愿，愿就是目标。入了目标以后，就有可能雕向这个目标伫咧前进。那无入了目标，一切虽然个人也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种成功的可能不是家己要爱，而这种的人也算无介济啦。不过下愿爱参考家己的能力甲个性，下错要愿只是会事倍功半，倍无用一场。另外愿也可下得较悬，但唔通太过死板，爱随着家己的环境变化来做修正，这样才未有未达到目标的挫折感。而最重要的还是爱行动，爱实行啊！任何代志拢爱实行中来完成。虽然目标也准无法度全部拢会达成，与自己的期望有所落差，但要做却是一无成绩。所以咧，乞食讲伊要买厝，如果伊若真实会当轻易行乞，也袂当讲伊无买未起厝的可能啦。兼讲我梦想，加动手去实行，以免招来乞食下大愿的笑话。所以俗语即句咧讲，乞食下大愿，也对即个启示啦。感谢各位。

美国康乃利大学做过一次试卡的实验，因将无咧注意的试卡，甲落入去将近要滚的油顶内面，但是就一只试卡，咧千斤一发同时，生死关头，忽然奋力一跳，一下就叫跳出了要注射的油顶内面，安然来逃命。激烈的伤害变幻莫测，有错漏的悬崖，最终冒了暗礁。某个大石头会去点破船底啦，一个入门发财机会，人拢入去，亲像拍起一款安尼做一个杯来，千军万马来咧争迄个独木桥啦。真侪人卷入这其中而不能自拔，结果呢血本无归，而有人奋力跳出了苦海外，离苦海外来咧求发展，反而事业有成啊。阿摩尼就是向淘金者卖水谋生的故事，十分的精彩。19世纪的中站，美国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下久就使真

即想要做发财梦的这个人，被美国各地涌向加州。这支庞大的淘金队队伍中就有一位小农夫，名叫阿摩尼。伊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加州，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像遐尼济人同款，无挖到一点仔金啊！淘金者的生活是十分的艰苦，在高山的深谷内面，气候阁打湿，水源阁真缺缺，所以淘金的人常常呢，遭受着痛苦的饥饿啊，甲嘴打。人呢，一面不停抱怨，一面努力找金矿。可是呢，真正会当找到金仔的人，极是无济啦。大多数的人拢是怀着一种希望，踊跃来建造会一个罕见的山谷当中，抱怨归抱怨，骂归咧骂，但是又搁唔甘心来等伊啊。阿摩尼就伫抱怨声中找到一个赚钱机会啦。伊安尼想，如果将这水来卖予这个人，也准比我咧找金矿更加更加紧赚到钱啊。伊打定了这主意了后，毅然来离开淘金的这群人，伊开始利用土墙、岩壁来咧挖水沟，将远方的水引引过来，放入了伊早已经挖好的水池里面。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细沙过滤，成为清凉可靠的清气水。伊将这水灌入这个桶啊里面，运到山谷中，一个一个安尼来卖予这淘金的人啊。有人笑伊讲无志气啦。对遐尼远走来到遮，竟然无找着金仔来发大财，却做起卖水的小生意。阿摩尼面对遐咧笑的人，伊根本都不咧个神经啊！毅然一天一天向淘金者一个一个来伫咧卖水啊！到了最后，真济淘金者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有的人甚至母家心无分文啊，流落他乡。而伊呢，借着卖水日积月累。竟然赚了那个时阵的钱是美金6000块啦，这个当时可是一笔未少数字啊！别人淘金，伊却是咧卖水；别人空手而返的时阵，伊却为家己后来做生意会当赚大钱所赚来的一笔资金啊！激烈的商战中，常常就会出现一挂热潮，但这个时阵想要发财的人，就会亲像螃啊，一直滴一用而止啊，趁热而上。可是呢，上帝要予每一个人的发财梦的时阵是真大方啦，要予你发财机会却是真诞生。经过了经验安尼甲咱讲，任何一摆一热潮出现，趁钱甲找到金矿的人只是少数啦，而大多数的人拢是浪费了时间甲光阴。但是每一摆热潮出现的时阵，如果遐尼迷人啊，输得一挂涉世未深的人，情不自禁误入其中。到了这个时阵，应该及时醒悟，找到新的目标，跳出这个窠窝，另谋发展。古早人就讲一句名言呐：看气卖玉气。这也算讲就是在商场一个经验之谈呐。感谢各位。

0: 输甲迄个药够好，逐项药拢好。即卖唔着破病哦，去煞医院煞过几过吼。啊，转来哦，放西药拢唔知啊，半年拢怎一放一放安尼咧？
1: 放西药拢唔知啊？
0: 唔知，怎拢放了尔？
1: 想放就失禁就对啦。
0: 哎呀，啊，换尿布吼，直直换几啊十领，啊，直直换呢。啊，我是讲迄个通光换台真好，看伊厝个一定好。啊，我就去南边遐买，一摆甲买四罐，安尼吼。我搭四罐食袂了吼。
1: 嘿。
0: 我当吼放在就拢好死好死啊！啊，我大夫，真真好哩咯，因为。
1: 哦，你食膀胱食四罐，怎么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
0: 好死好死啊！
1: 啊，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
0: 啊，都逐日计划拢唔知影呢，丢丢放落去。
1: 叫那个失禁啦。
0: 哎呀，啊，有够艰苦，哎呀吼，咱那都吃完完啦，我上阵那不要紧啊。吃六罐粿，就拢吃好食。我当吃多年啊，也唔知偌好食。
1: 含咱片完，你吃六罐粿，加手酸了，还拢好食啊？
0: 会惊嘿，对。
1: 爱惊，好食好食啊！放些湿金吃膀胱丸，真拢好食。
0: 老师，我落去白来钱吼，讲爱手术咯。伊讲嘿，唔通，你都有那哩报啊？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

0: 买伫安尼食食吼，当食十三罐哦，食食当六支拢，因你你开心糖拢有啊。哦，你我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嘿，我过迄度微波单啊，我唔同去帮我迄度食食哦，嘿，迄度烧食食哦，嘿，又微寡艰苦呢。微波单我有呢，买两盒八对个食，两盒食了食食食，哦，够好用。
1: 哎，这谢谢因主人好啦。
0: 是，你药确实好，我唔爱用别人药啊，我只做边头尾我拢甲补。
1: 哎呦，
0: 嘿，我倒是安尼哦，伊啊，伊啊，佮卡点，我把今日甲补啊，早再去买佮卡两罐。
1: 谢谢谢谢，哦，再去你玩做两罐呢。
0: 嘿，我哩买两罐呢，得个提够呀。
1: 谢谢，感谢。你啊，这里麻烦你。
0: 嘿，
1: 你多少岁？
0: 哎，依然啦。
1: 依然咯。
0: 哎，中意啦。
1: 中意用。谢谢啦哈。
0: 哎，你啦。
1: 多谢你啊，卡点做见证呢。
0: 有呀，有呀，安尼好。你有迄个好，我唔知啥。
1: 对啦对啦，这个药咱会请家己做。
0: 哎。
1: 无你用加工的，啊无你共共过来你卖。
0: 少少嘛，三宝三宝拢过来。
1: 好，感谢你啊。
0: 啊，对啦。
1: 多谢你，谢谢哦。
0: 哎，
1: 谢谢，多谢。到时间来再佚佗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心、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顶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必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元。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万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快乐！6331241，感谢你。

较早咧掘井，唔管偌深拢爱有底，无论深浅，如果那无底，就无法度通去存水啊。深井有底，并唔是讲深井才有底，而是讲井爱有深骨，水才会有源源不断，有水源永远流出。一口好井，伊个水色清澈，水质良好，水味甘醇。更重要的是水量充沛，源源不断，可长可久，而伊必定是深入岩层，经过了洗炼、沉淀来欠。伊一口清井，也准无着水脉，但是伊水量不足，水质无好，水色浑浊，水味平淡，可能无偌久就会孤单，无法水量泄漏啊。早年一口井往往爱供养一村庄的人，灌溉一大片的良田，无论人口、畜生、花木，大部分拢是受到滋润。古井一定是清远中流。

啊，那签证就是水量有限，一日啊就见底，饲无偌济人，输卵无偌济物，就亲像一个人，如果那无精进修持，无读书习业，肤浅幼稚，向下白空，言之无物，后继无力，三两个啊就被人看透，唔值得人深交，啊唔值得人重用。闽南语有一句讲好人有底，就是含深浅有底是同款意思。深浅情深有内涵，脈脈流水，血水中流。有好人正派有修养，待人宽厚有分寸。好人体会别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好人也准无亲像米酒遐尼好啉来讲，却是清淡，亲像水，会当舒润，会当爽口。以前有一个国正人，国到一半，未记着水源，伊就来放弃，功亏一篑啊！另外一个国正人，要国到水泉，伊无死心，披青戴月，终于国到米泉甘露。深井需要深骨，人生亲像咧国正同款，爱用心用力，爱热心工作，爱努力尽处，才有底啦！感谢大家。

有一间公司的董事长被射了后，被送到天堂看门的天使查不到他生前的记录，因为很少数有董事长来到天堂啦，所以呢，通常他自我选择要到天堂还是要去地狱，并可行到两个所在去度过48点钟了后，再过来做决定。大老板被送到地狱的时阵，伊一个人门帘就发现有一个空欢的派对，所以以前的同事甲老朋友拢在内面呐，疯狂一个玩乐，享受美食，名酒与美女。48点钟了后，大家就甲伊道别了，来分开啊，并希望真紧就可以当来见面呐。然后呢，伊就被送到天堂，也是真清净、真安宁啊。所看到是花草美景，同款疏忽过了48点钟，选择的时间已经到啊。当时长就对天才讲：“天堂虽然真好，但地狱更加有意思啊！”因此呢，伊就被送到地狱啊。不过呢，伊就入到地狱的门来了后，目睭所看到的，竟然让伊吓到一惊。原来是一片的荒野，所有的朋友唔是上刀山，无就落油顶。伊正恐慌，就来问地狱的守门人：“怎样会变安尼呢？顶一摆唔是这样啊？”地狱的守门人讲了一句意义真深的话啦：“顶一摆你是来面试的，现在你已经是完工了。一个人死了后，将如何投胎？佛教提出讲，随念、随习、随缘，这三个观念嘛，啊，就是讲随着咱的意念，随着咱的习惯，随着咱的愿力，然后呢，就随着往生者的意念、习惯甲愿力。”来决定未来投胎的去处。如果咱已经习惯了刮目喧哗，来到宁静的天堂，当然特别习惯啦。如果咱是自私孤僻，来到以人为善的人间，当然就无多人适应啊。

如果咱勤劳成性，成功将离咱无远啊！如果咱若扳断做骨力开，只恐惊会坐只山坑啦、啊。习惯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对生活的品质到人生的价值，甚至是生从何处来，死到何处去，生死问题，拢是有息息相关啦、啊。应该爱好好来养成好的习性啦、啊。感谢你。

0: 差不多零到九十二年，标志吼歹去。啊，我怎啊食你个诶，食个药剂个你个药啊？啊，我介绍足侪人甲你吃啊，吼，就知。
1: 好安尼吼。
0: 啊，人大问我讲食啥好，讲啊，你拢食番薯个，啊，食好。
1: 感谢感谢。
0: 真正面啊足好个，本讲食你个药食了吼，我是较早是做他们个，你吹拢你掠吼，拢手拢软软个，啊，拢脚拢未止啦，啊，食了吼，我怎啊手？用起来，会自然搁有杂草头毛，啊，搁有杂草，咱的食你的药啊，我拢
1: 用
0: 甲实在真好。啊，你安尼有会安尼，真家己感恩，真正。
1: 谢谢啦，谢谢。
0: 对啦，啊，电台我有甲你听啦。
1: 这就是食果冻丸的啦。
0: 对啦，食莲瓜的。
1: 嘿，食果冻丸，那个，甲食迄个罐的迄个冻不落的丸。
0: 嘿啦，啊，我要甲你问讲，阮一个杂草呐吼，伊是讲，嘴真苦。啊，人用一用，啊，我有叫顶日就叫家买两罐啦。啊，我今日
1: 买果冻丸，
0: 嘿啦，啊，今日是搁叫伊个一罐。啊，就是讲，即摆就是讲，人安尼血路未顺，哎，感觉头壳戆戆，食果冻丸哦，好。
1: 啊，看迄个罐无啊？
0: 血路无罐啦。
1: 爱食迄珠宝丸。
0: 爱食珠宝丸呀。
1: 对，唔是食果冻丸。
0: 安尼，你甲小弟讲者，啊，我个膀胱拢无难吼。啊！一直想要放，啊！我即摆就甲恁小弟问，伊讲爱食瓜达丸啦。
1: 放入鼻就放，爱食瓜达丸对。啊！但恁祖孙啊，迄阿个戆哦，爱爱食迄珠宝丸。咱倒了倒去。
0: 倒伫石头。
1: 诶，中华关啦，吼。
0: 石头乡。
1: 石头乡。
0: 嘿嘿。刘子川石头路。啊，我是啊，做萧公旗啦。
1: 诶，萧公旗好，感谢你诶，见证诶。
0: 哦，
1: 哎呀。谢谢来诶，
0: 好。啊，感恩。
1: 再再倒介绍来诶，吼。
0: 感恩你
1: 安尼哦。好，感恩谢谢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达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大，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个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白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睡不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学生，不但在学校时常用王八蛋来骂同学，在家里也常常用王八蛋来骂爸母，这让学童的妈妈也很苦恼，你向卫生所亲秘书来求助和辅导，在伊谈我中间讲，这个囡仔拢是用三字经来骂啊，真是王八蛋！原来囡仔会用三字经来骂人，是学因老母口头禅。后来妈妈改掉了口头禅了后，囡仔也渐渐无个用王八蛋来伫骂人嘛。看到这样的事件，我想起讲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咧当老师，伊辅导一位的学校人际关系真歹的小朋友。当伊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观察记录的时阵呐，伊发现这小朋友经常骂人笨蛋，因而同学拢无介意介斗阵呐。老师就安排了家庭访问，希望会当深入去了解其行为与想法。囡仔一个开门了后，就向妈妈表示讲，学校的训导主任来咧拜访啦。妈妈的第一反应就对骂讲，是毋是你这个笨蛋？如果做出了笨蛋的行为吗？一连串的笨蛋，使我这个朋友老师了解了问题的所在啦。两件个案的显示，囡仔只是单纯的反映学习成人的行为。真侪人拢了解身教重于言教，但有时阵大人会疏忽了家己既然有的负面的行为，而这行为对囡仔的影响是真大啦。所以呢，在囡仔出现了错误行为的时阵，咱也不能一味去怪罪囡仔，也应该立即来反省检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适当，并进行调整和辅导啦。感谢大家。

有一日，明太祖朱元璋打扮白身出巡，来到一座古庙，忽然感觉会咬嘴大。有一个农夫在这个时阵就捧上一杯茶，明太祖感激之余，就赐这个农夫为官吏。当地一位书生听到这个消息了，心内就真不平，所以呢，古庙做了一对联：十年寒窗下，不如一杯茶。在过程当明太祖又过重游庙的时阵，见到这副联，知影讲是针对伊来的这个题目，所以就改编了，写讲哦，医财不如你，你命不如医啊。佛教你讲，未生道情，先结人缘，也要通过广结善缘，才有人缘，再当得道道助，如同这个农夫同款，也是先有一杯茶，甲明太祖来结善缘，而后来再当获得官位的果。你做人处事上，广结善缘是上要紧。如何来做得到呢？咱应该爱来加一寡关心甲赞美。赞美是世界上上好的语言，无人无欢喜要获得赞美。尤其是别人在失意的时阵，咱也对伊适时的关怀问好，如同寒冬送暖同款，会激发对方的信心，予伊振奋心情，重燃希望。上言道，口边就是言，对他人施以关怀，

也以彼此结下了好姻好缘，所以呢，关怀赞美是结缘的最佳的妙法。中国人重视见面三分情，既然有缘就见面，经常就保持笑容，真心问候，互人感觉讲如沐春风啊，好比亲像热青分的环境，一个微笑会当化解不安的情绪，人物之间有了这个寂寞，一声问候会当驱散阴意。所谓受气群无怕笑面人啊，微笑代表友善甲沟通，会当相处融合，减少了这个摩擦。常常甲人问候，对方得到咱安慰鼓励，彼此间就结下了一份的善缘。人际之间的往来是互相成就的，拢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他人有所困难来请求相助时阵，卖轻易就该推卸，费一点啊时间，吃一点啊亏，发心甲对方来结缘。如果家己真正是力有不足，所谓技术嘛得爱有代替，技术嘛得爱有艺术，也爱顾及到对方的尊严。如遇到和平来婉转甲技术，对方自然会当感受到咱的善意，愿意为人付出，播下了善言善种。时间一久来，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啦。人物相处，只要愿意为人服务，就是讲一个淡头，一个微笑，一句赞美，一经的助力，拢就是结缘的机会啦。感

0: 八台好你好，
1: 嘿，国嘿，安那，
0: 我是想，我咧进前有甲你灌两罐咧大罐的潘大碗，
1: 嘿，潘大碗，
0: 哎呀，
1: 你食安怎？
0: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的潘大碗，
1: 啊，食了，爱食什么镜头？
0: 伊算讲阮咧咧做老朽啦，他做拢算讲介个疲劳无吼，伊嘛有迄个米干代言者啦，
1: 嗯，
0: 啊，食你的迄个潘大碗食了吼，啊，真正迄个米干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1: 嘿，食久了无呀？
0: 嘿，我食，你会炒食几十年有啊？
1: 嘿，食久了无呀？因为免疫啊。
0: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阮哥哥就是讲，啊，阮咧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进前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1: 食罐头嘛好啊。
0: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阮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会有效安尼啦。食第二罐诶，半罐较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姓侯，侯宝玉。
1: 侯宝玉，
0: 嘿，阿兄叫侯宝兴。
1: 在台东诶呢？
0: 台东杭州街148巷。
1: 好，感谢你咧。
0: 啊，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诶。
1: 诶，瓜大碗啊！
0: 瓜大碗。
1: 好好，我明天再来给你寄去啊。
0: 好好，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2: 市面上诶解毒丸是有够济。但要予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正空，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吃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提炼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涩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血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

像乌班、雀斑、老蓝斑、跳蛙子，无名的毒蛙，是咱的潘大夫解毒丸，每每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你大学入学，你写表的时阵，有一个学生忧心忡忡，就对老师安尼讲：我唔知道要安怎填写报名表，因为我含一点啊专长都无。这个学生的功课是平平啊，无任何得奖的记录，但是伊热心助人，认真负责，谦虚有礼，老师肯定伊的表现，再美德应该算是一种的专长。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更加这样的正见、有远见的好老师。毕竟品德比外在条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比亲像咧职业场所内面，学历高、经验丰富的人，个人是杰出，但敬业乐观、热心付出的人，会当更获得主管的器重，因为专业在研究进修，而美德却不是一日可以造就的啦。查甫囡啊，甲一个查某囡仔去佚佗，包个公司，行到这个门口，慈善团体义工正为地当的灾民来一个募款。这个查某囡仔是一个学生，背包内只有200块。女学生无好意思在来问，这样是不是会嫌伤少呢？这个义工真诚恳的感谢讲，不在乎钱多甲少，爱心最重要。这查某囡仔真欢喜，就将这钱投入募款的箱中，包括公司内衣衫平分，抹粉装水的美女如云。查某囡仔忽然间问伊男友：“大家拢装啊遐尼水，遐尼好看，我是不是穿安尼感觉像阿扎像歹呢？”这个男朋友伫温柔个讲：“拄只你的行为，足以证明你的心是真水，心水人个水呀。”有一句名言咧讲，漂亮的女人只是宝石，而自卑的女人却是宝库。无论男女老少，具有责任感、热心助人，而且自卑爱心的人，高贵的精神美德，更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大宝库啦。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无进无去，食百二。食百二的意思就是讲活到一百二十岁啦。中国的民间有真侪禁忌，婚丧喜庆、居家旅行乃至饮食，拢有一挂禁忌。譬如讲，参加婚礼，无应该穿白色的束缚，因为这种衫裤礼数。

效法同款，春节期间嘛无应该提到讲死不吉利的字眼，也袂使去骂人。搬厝爱看时辰，搬床爱看方位啊，袂使随便去探望病人。种种的禁忌，会使讲较侪鸟仔门啦。这种禁忌有真高的民俗的色彩，也蕴含着先民求平安吉利的生活思想。乃至于俗患这种禁忌就会如何，恐惊无法度家己去检验啦。因为同款一个人，无法同时去做俗患禁忌甲无俗患禁忌的实验，所以有一挂代志的发生，就真容易被人牵强附会、话声话影了。也因为禁忌在人民心中有真大的力量，所以就有真济人会因为无小心去触犯着禁忌而心情不安，惊讲会大祸临头。无禁无忌食百二的这句话，就是对触犯着禁忌的人咧讲的，或者触犯禁忌的人自我安慰，亲像讲破碗碎碎平安的用意啦。乃至于要安怎如何消除内心的不安，那得爱看当事人了。其实无禁无忌食百二，这句话更加有无禁无忌反而更加好的意思。诚然，禁忌太多，做代志会白卡白手，缺少效率，也容易失去机会。若无禁忌的观念，或者无在乎禁忌，反而更加自在，而且这也未去触犯到禁忌的顾虑啦。凡事也是爱理性对待，以事事平安了。讲到无禁无忌食百二，这并不是指讲若无遵照禁忌观念的人，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会安尼讲，是因为忌甲二的音是押韵啦。不过话佫讲倒转来，无食百二，至少生活嘛比较会较快活自在啦。现代已经是科技的时代，但禁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还未消除。无讲的就是以前的人讲禁忌是求平安吉利，现代人个人求平安吉利，但主要也是为了钱财，法律上甲道德上的禁忌反而无存在了。所以俗语这句讲得真好，无禁无忌食百二。感谢大家。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600。
1: 各位龙林黑木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龙林黑木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讲。

0: 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0: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败，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空六一一二三零七零六一一，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开始先来安排陈百潭的欢喜酒。

黄珊瑚的苏联初卵石。台湾的中部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就出产真多水果。南部不但是金蕉甲往来产地，嘛不是台湾对外出口农产品主要的地区。在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所出产的金蕉在日本市场占90%，出口的总金额来到5500万的美金。往来大部分是用罐头的形式出口，出口的数量不是全世界第一。在民国60年，台湾的往来也总产量超过35万公吨。来讲咱台湾的金蕉加金蕉皮，金蕉移植了后，会为青色的转做黄色的，果肉会变加白色的。这种外壳黄，内底白的模样，就被比喻做外表也是黄皮肤的亚洲的民，但是伊的习惯、思想加行为，拢已经变作西洋化东方的人。这些人主要讲的拢是外国话，有的人甚至已经不要讲爸爸妈妈国家的话啊。另外，台湾有一句俗语：“金蕉吐囡仔为囡仔死”，就是讲金蕉树在结果了后，伊的母株便会死去，由新的继续生长。这句话是比喻父母为着子儿事业的成长甲未来，一直在牺牲奉献。再者，金蕉通常干那食肉，无食皮。金蕉皮的功能就是要保鲜。在金蕉食完了后，金蕉皮咱就该扔掉嘛，所以被看作是无价值的物件。就这首囡仔歌。

金照片看起来是无什么价值，无什么用途，嘛不好共产党提来做宣传，讲台湾人在国民政府的压迫之下，金照肉拢外销去探外汇，干那老金照皮来吃，这吃过金照的人拢嘛知影，哪有可能金照白皮老金照肉啊，家己吃金照皮？可见这些宣传过的人，可能根本就唔捌食过金蕉。科学一直在进步，目前的技术，金蕉皮除了用来加工做成

饲料来饲动物，也用来做肥料，无论是金蕉也是金蕉皮，拢有伊的经济价值。金蕉目前嘛是咱台湾相当重要的农产品，只不过伊的价甲纤维以及糖分拢真高，如果食过量，较会造成咱心脏肠胃功能无好。有这功能较歹的人，嘛无适合来吃。另外，咱也是看漫画吼，会看到人呐去打着金蕉皮了后骨头。科学家为着要来证明这件代志，也个真正吼在2014年有去做实验，证明金蕉皮伊的摩擦力非常的低，确实真容易让人骨头。

0: 够落大雨迄一日。
1: 另外，若是皮肤干，够细条条纹，阿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予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2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五七亚江边，咱台湾已经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这老大人的健康议题也开始引起注意。眼科医生就有指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保养就要趁早开始。一旦若是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所造成的失明，安尼人生就是为彩色变乌白。黄斑部是伫目睭的视网膜的中心，有高密度感光细胞，这是视力上敏感的部位，伊是干那一束束啊，尔却是决定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定量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定量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红一方的男女爱歌，江辉的锣声那响。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冲突。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啊，大家周末快乐。哎，今天气未歹哈，秀清早起出门，因为咱来讲早时啊，较早出门的朋友有感受到无？吼、哦，哎，一阵风咧吹来，唔啦，一阵风啦，哦，风咧吹来凉凉哈，凉凉很舒服哈。干嘛咧？我咧喜欢讲那种秋高气爽的，热天咧秋高气爽哈、哦。是讲咱热天这个季节哈，安尼有这个风吹来，啊，够出日啦，未讲热啦，啊，所以才讲这种天气哈，安尼很舒服啦，啊，适合出来哈，安尼哈。游览啦，佚佗啦，吼、哦，啊，出来去游赏八会啦，哇，大家拢出门，啊，那节目一定拢无人在听，啊、哦，感谢啦，啊，那讲有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朋友吼，啊，感谢你，感恩吼，啊，节目进行当中啊，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咱来听黄义林唱的吼，可爱回蕊，无咱真正拢是听吴俊怀，换一个黄义林的这首吼，可爱回蕊。

语吼，真正都趣味啦，好都趣味啦吼。安怎趣味？即句你有听过无？兄弟是兄弟啦，无囝来嫁你饲，敢对？敢那毋捌听讲无囝嫁你饲呢？爱讲吼是衰人啦啊！对，我们在讲个趣味啊。兄弟是兄弟啦，无囝都爱吼衰人饲啦，对啦。咱第一即句来底讲个意思啦，意思的形容吼，每一个人啦，拢有咱家己吼一片的天地啦。吼，咱家己代志当然爱家己来做负责啦，爱家己负责啊。吼，咱讲兄弟啦，吼，自细汉就当做大汉啦。吼，所以彼此的感情真好啊，真亲啊。啊，但是呢，大汉大家成家立业了后，吼，娶某了，生囝了后，吼，每一个你有事业，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家庭啦，吼，需要来照顾啦。好，有家己的事业，爱滴无用啦。啊，所以大家吼，虽然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的代志吼，也是爱家己去解决啦。吼，所以国语对应这句话吼，华语所讲就是吼，个人至少门前雪啦。哦，咱台语就是讲哦，兄弟是兄弟啦，无囝嫁你饲啊，不是个嫁你，无囝是随人饲啦。

伫个迄工吼，看一个阿婶吼，要去买饮料啦。哦，讲到饮料吼，诶，手摇饮啦，我因为少年啦，因为我迄工去西门町啊，迄个手摇店的人饮侪啊吼，生意是好干的，少年啦，大家拢。一个人，拢一定手底吼，拢提一杯，捧一杯啦，吼，伫个啉啦，吼，哦，啊，然后讲迄当时看一个吼阿婶啦，吼，伊嘛要去买一杯啊，吼，所以买手摇饮，咱讲干那恁少年来使啉，我嘛是会使啉啊，吼，哦。

那个小姐讲吼，小姐，哎，那生啊格我不爱啊，我不爱生啊格哦，俺老伙仔人不爱吃冷，那天气热，吃起来冰偌好嘞，伊讲伊不爱生啊格啦吼，小姐听无啦，什么啦？你不爱什么回安尼吼？有有啊，有该回应啦吼。我不爱生啊格啦，因为无啊，阮家无生啊格啦，无生啊格。冰块啦，尾仔一人讲吼，伊去冰啦。去冰啦！我今麦你都你爱，你那不爱生啊？讲今麦来讲吼，你买什么饮料出啥啥吼？伊拢问你讲吼，要不要去冰啦？就讲吼，你生啊吼，等于讲吼，你生啊，隔壁坐黑话坐就掉啦。去冰要不要去冰？去多少？哦，伊讲吼，我不爱生啊，讲啦，哦，我无生啊，讲啦，无生啊，讲，哦，我给你加冰块啦，哦，生啊讲啊，唔就叫冰块，啊冰块唔就叫生啊讲。哦，讲到吼，呢个生啊讲吼，咱岛那即马有冰毒啊，大家都嘛有吼，即马有咧冰毒，我好有咱家己吼，起来结一下这个生啊讲吼，啊即马有咧冰毒啊，拢主动的吼，主动结冰就对了，主动哦制造一个生啊讲了哈，冰块啦，生啊讲啦，哦，讲到以上吼，哎，讲到我第一号做冰。做兵唔是吼，迄落啥，迄个归回了吼，爱去做阿兵哥吼，爱去吼，九条好汉啦，唔是这啦，唔是讲做兵啦，是第一号做兵啦吼，做神啊啦，啊做神啊，咱就听有啦，吼，咱来讲第一号做神啊，吼，啊最主要，咱有一句台语在讲，爱听起来靠迄个阿文啦，吼，讲我第一号就做兵，吼，第二号做医生。哦，这所以就来讲做兵啊，袂讲无无你若讲我第一号做神啊，第二号做医生，敢那听起来就较无迄个阿文啦，较无迄个味啦，吼、哦、吼，哎、哦，神啊当然嘛无味。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哦，第一阵日本统治时期啊，咱台湾吼、哦、都开始有迄个冷冻业啦，有迄个冷冻业，吼、哦，当然就冷冻业，一方面吼、哦、啊，一旦讲低温保存吼、哦、在食物。物件较袂去有派去，吼、哦！啊，搁在一方面啊，热天的时阵好，热乎乎呢啊！阿上你咧，一杯饮料你不爱酸啊卡，哦，食一点啊凉的啦，吼、哦，一滴就好啊啦。哦，咱第一讲啦，讲吼，迄、那个天气那热吼，啊热天吼，食一支啊鸡啊冰啦，哦，迄阵鸡啊冰闹成就，即卖迄个酸啊讲哦，遐尼啊侪酱着，遐侪口味着。即我清冰都安尼食个引导去嘞吼，真迷人啊！吼、哦，迄阵就是总过一种吼，较高级的食一个吼可尔必斯啦，哦，较有味。当然啦，热天食一个鸡鸭冰啦，吼、哦、是上个清凉啦，吼、哦。所以咱得讲迄东西啦，迄东西要做这个冰啊、结霜啊啦，哦，咱讲结霜啊干啦，哦，是不是爱一个清气的水，清气的水啦，哦、啊有一个糖啦。啊，当然爱有电啦、啊，啊，无你生啊，要怎做着？我讲迄东西啦，啊，但是有一挂台湾人跟他看到迄个生啊角啊，吼、哦，用水啊，哦，就是啊，生啊角啊，用水做材料啊，嘿，就是讲嘿，这温碳的，温碳未了的啦，吼、哦，温碳未了，这种这个生理啦，只要有水啊，好、哦，水就来让来好未冰啊啦。吼、哦、吼，都、就是一本万利一个这个事业啦，所以我们才有一句话在讲吼。哦讲化水的建档，哦，化水的建档，诶，水都水啊，哦，讲伫卖嘛有钱就对啦，吼、哦，所以朋友，安尼水、哦，我们再讲吼，第一号，吼、哦，做兵，吼、哦，啊，第二号做医生，吼、哦，那是迄阵啦，吼、哦，迄阵啦，吼、哦，你讲着做医生，吼、哦，今要搁讲，你足久啊，我迄阵多入来电台的时阵，吼、哦，啊，我内边都有一个，吼、哦，我拢。一个蓝大姐，哎，迄阵吼，那个大家同事之间拢挂好，拢嘛那个足尊重，对不？你若尊重我，你敬我，我当然嘛是尊重你，大家拢就互相啊。好，我看迄阵啊，那些那个同事吼，大家拢称呼，比咱较年长的，那么啊某某大姐、某某大姐，拢来大姐在称呼。迄阵我是讲，迄阵我多吼，安尼啊，初出社会吼，来到民本电台吼，这同事大家拢真好斗阵啦。很好哈，好了，大姐，我正话咧讲啊，其中有一个大姐啦哈，伊讲吼因后生啦哈，都考掉啦，好考掉用吼啊医生啦，我落个恭喜呀啊医生好啊哦，迄阵诶几日十年前啦，好考掉医生，伊讲啊这医生老好啦，结果什么医生呢？
兽医啦，兽医啊，哎，今麦兽医外行嘞，对不？另外今麦大家拢有饲狗啊，狗来小看哈啾，见了来去有医生看，吼、哦，那些兽医对不？那个狗嘛预约呢，还是讲迄阵啦，还讲啊，做那个狗的医生兽医啊。哦，很难讲，八种医生吼，有影都无同款啦啦。哎，伊今麦来讲兽医，哎、欸，很红呢、欸，吼、哦，很红呢、欸。过来以前看冷门的医生啊，迄种讲啊，恁家做医生考掉医科的吼，都一科，起科啊。哦，今麦拢吼，足请的，足迄落吼，安尼热门的一个吼，什么兽医啊，吼、哦、医生，吼、哦、起科医生。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来得化水的简单，水吼，咱免本钱，水倒水啊，开去落水啊，对，当来做生意啊，免本钱的，但是你水嘛要纳水倒费啊，大家这就东山再起。

面对毛的化水的震荡哈，啊，那都是讲话靠那个影响力的人啦哈，化水的震荡好厉害，昂高下。啊，感谢朋友关啊，听啊，开讲啦，好啦，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到脑袋煮食哈，啊爱用着油，秀清叫两种油，哦，这种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有草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啊，還有咱这个保健品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還有蔬钙，啊，大豆卵磷脂，啊，叶黄素啊，啊，還有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哈，啊，還有益生菌，哦，秀清家冇益生菌，啊，冇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啊，加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加这款珍珠面霜，哈，啊，另外脆夹面呢，加加嘛淡散，哈，像我出来吃土啦，哈，那落地啊，看你别地上面会，有啊，另外咱的冰龙喉糖啊，哈，甘蔗的不会很甜，润喉，好，咱的酵素软喉糖，好，啊，个这里芝麻和枣糕，好，黑芝麻和枣糕，好，啊，个元气糖。好，哦，啊，够这罐水来啊，够好，咱的产品啦，啊，朋友拿有被注文反复电话，好，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来听这首《感情烫一边》。

这首大家拢知影吼，陈英杰《红背山》。萌萌啊，吼吼，迄阵咱足受欢迎的吼，咱继续过来听，好啊。听众朋友，感谢你，吼，咱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无人爱啦，什么物件无人爱？哦，这是歌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接我那碟听，哈、哦。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23056924，收成电话在哪卡？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嘛，足侪咱的朋友啊，小辈介绍。你看即摆出门吼，免麻烦啦。像讲你看天气也好好啊，我那来试试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好不好？好哦。而且咱朋友底下招一讲吼，人早早的安排啊，吼、哦，要去对遐佚佗游览，吼、哦，那拢对人会对啦。就是讲出门免麻烦人啦。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足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露沙蜜，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沙蜜啊，暑假个加来食，哦，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元，980元，两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哟，哦，23056924，23056924。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告。

0: 主被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来跟听众朋友吼开讲吼，讲一下吼，咱做人啦，吼，做人足重要的啦，爱学你知无？需要咱每一个人吼去学习去学，甲着去了解，甲着去明白，吼，做人真的啦很重要吼。啊，像讲你若捌一寡在人情世俗啦吼，并不是讲吼啊，咱都爱学家己吼，敢那变较吼很庸俗啦。我跟你讲，真真正正吼，诶，足了解一种人情世俗的高手吼。伊捌即个吼人情世俗，但是伊袂讲吼，互人感觉很庸俗的人哦，啊，佮会当吼保持一种足高雅的心境，甲着一个见解呢，有一个故事啦，吼、哦，孙权抗韩，哦，即、這个故事，伫三国时期吼，东吴大将吼李蒙，伊足会向带兵吼去修建，足牛的哦。所以非常受到着吼孙权的重视，甲着信任。但是有一点就是吼，孙权吼无介意伊安怎呢？就是吼，伊无爱读册啦。吼，李蒙伊无爱读册啦。吼，诶，知识基础啊，拢比较吼，诶，较弱、较无啦。所以安尼呢，孙权吼经常就该苛刻啦，经常来苛刻啊，李蒙啊，李蒙啊，你即马吼掌管着这个军政，这么重要代志，运动啦。去读淡薄啊册啦吼，李蒙吼，伊拢伊着啊，我军中公务足无用的啦吼，用种借口讲，那无时间读册啦，无时间去看册就对啦吼。但是孙权吼，一直吼改苛刻啦，一直苛刻，一直改苛刻讲吼，我敢讲吼，是要叫你去做吼，专攻迄种吼，去读迄个文学博士哟，唔是啦，只不过讲吼，和你安尼加读淡薄啊册啦。按这个册当中去了解一寡吼，这个历史尔啦。啊，特别那考卷，你看一下册，读一下册，啊，你拢讲家己吼，公事足无用的，无用干呢？敢讲吼，你也比我较无用吗？我这尔无用吼，我也是吼，常常有读册啦，会看啦。啊，家己感觉讲吼，这个学问啦、见识啦、甲着修养吼，拢有进步，你知无？所以自此以后吼，李蒙吼有听了着孙权的苛刻啦，吼有听到呀，吼所以痛下决心，逐天都坚持吼，册啥来爱看爱读啦，逐天都坚持啦。尾啊吼，有一位同事啊吼，鲁肃啊吼，鲁肃吼，又经过了这个所在吼，啊加吼李蒙吼有同齐吼啊，算加讲交谈有讲到话啦，啊这个李蒙吼。竟然啊，哦，伊迄个学问甲着知识呢，拢达到着真高迄个水准呢，甲以前完全无共呢。吼、哦，真正有即个鲁肃吼，安尼着惊啦。哦，士别三日，哦，真正刮目相看呢。哦，你看你现在即、這个吼、哦，在学学问啦、啊，诶、欸，敢那毋是迄当年迄个阿蒙啊、哦？所以这句吼，就是咱人吼，后来常常在讲吼，士别三日吼，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的来源啦吼，由此可见啦，一个人迄个气质，迄、那个气质内涵，一方面吼是天生的啦，啊，另外一方面吼，都要咱后天家己努力、家己修炼的这个结果啦。

这首三国志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这个叶黄素啦，那讲到叶黄素哈，咱这好朋友啦，哦，那有听到哈，那拢电话来的注文，讲咱这罐叶黄素来的假哈，有感觉，哦，有感，安尼就丢啊，安尼就丢啊哈，哦，无你那手机啊在看啦，啊，电视在看，看电视看手机啊，足假啦的啦，足假啦的。哦，叶黄素来叠加，为什么咱这款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呢？主要就是爱护的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哦，像讲哦，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啊，里面的毛锌啦、铜啦，啊，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是迄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咱的朋友讲，哎，咱这成分剂量来叠加，嘿，有感觉。好，哦，啊，所以呢，哦，咱有甲咱小辈介绍，啊，甚至咱的囡仔嘛是规工啦，我们现在紧啦，看电脑、看手机啊啦，啊，人迄种吼工作的关系需要啦，啊，有的是耍游戏啦，哦，就耍了耍几落点钟哦，啊，小可沾杂一下啦，哦，叶黄素哪吃就对啊啦，吼，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好，哦，朋友啦，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除了叶黄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元。啊，你有在吃益生菌无？哦，补充好菌呐，啊，哦，那好菌呐，啊，这呢，啊，那个坏呀，啊，好坏菌的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像讲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啦。哦，这是混的哦。哦，咱这是混的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啊，一天哦，吃一包啊。哦，啊，帮助消化，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要注文吩咐，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碗饭随我的歌。

字的网啦，吼，搁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到老底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爱用好油，唔免欠哦，什么好油？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哦，大家即马拢有滴健康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记着买着无顺呢？好，买着无顺，还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染一个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个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一罐，100%顺的这种老长青的，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是较高干啦。哦，一过去这慢足紧啊，你规片的扫，但是难免啊，有那个涂骹是讲会伤着啊。哦，过去减免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才讲秋干是较高干。哦，啊，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哦，啊，这种酒无啊渣，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我咱到煮食吼，煎煮炒煮啦，吼，啊有当下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吼，咱这款粗根啊油，你就当吼直接倒落去呀，吼，尤其三青菜，青菜洗好了啊，吼，烫青菜啊，吼，青菜洗好，粗根啊油直接来倒落去，增加一个营养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啦，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呢，比如你要用过咱这款粗根啊油，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就是讲会当煎煮炒煮凉拌，用粗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咱咧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啊，煮好了，大家过个精力小切切一下啊。好，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好精力，这都是用好油啦。好，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我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哈，较暗色，就是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好，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好，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好，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好，朋友那边注文欢呼，收枪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望你出外，爱保重。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感谢朋友啊，节目有在听哈。啊，咱的产品有需要哈，点了只拉卡。哦，咱都在广告介绍的哈，这个粗橄榄油哈。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防护这个脆甲醚呢。好，像讲咱哦，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好加减啊淡散，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好啊，看得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好好食哈。我们那朋友底下来，大家开讲啊，偷开啊，请大家吃。有吃过人讲，哎，好吃呢，伊也要爱啦。所以呢，朋友过来给咱助文哈，足感谢。除了讲，我咱的芝麻核藻膏，这一包是300块啦，好，里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哈，啊，毛元气糖啊，哈，元气糖迄口淡薄啊，松啊开，哈，里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哈，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啊，个有哈，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买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吃，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哦，那你的气味啊，哦，都知道啦。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枇杷罗汉。

能够曾经报复，吼、哦，咱的朋友吼很爱吼，袂讲真甜，嘛袂讲足凉诶，哦，这一包才一百块，我说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吼、哦，咱咧买来请大家，吼、哦，甲朋友分享，啊，有诶吼，囥咧礼场遐，我大家吃，啊，有即卖服务处啊，吼、哦，那囥遐爱人家己摕，吼、哦，感激咧，润喉生津止咳。啊，有当话讲一个嘴嘛是甘一个啊，吼！哦，咱的喉糖，哦，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吼！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哦，水来啊，个一罐呢，四百块，哦。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香。

看化人拢啊在卖杂志，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肉戏。今仔日全部咧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下恁若欠用才进来卖。看，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看，我的水分。

第二半半半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阿蛋，一盒接落恁两块半。我袂分家贵啦，一个阿婆今年八十几，我着我胖粉甲水粉过老水啊老水。来哟、哦，诶、欸，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着爱拣迄落好气味的；要若是要抹，你着爱抹脆边，爱人啊闻着唔只会心咪咪。那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个片头，啊，拄好亲像圆山啊迄只红片头。诶、欸，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请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治，你着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着爱阁电工钱。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煞静静，安尼再开，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母，俗饭食嫌娇姑。珍珠甲我看做鸟声赛，我袂恁俗，恁煞甲我嫌歹。呾，要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这个四十八人份的网罩。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今仔才卖恁艺术吧，过来哟、哦！诶、欸，今仔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摕等于乌白锁锁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是歪歌，也许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诶、欸，要无来画一个杀文，这个杀文胖杠杠，搁杠杠胖，骗一摆会胖七公。摕伊摕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放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哦，半卖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水影。恁若要爱接话声，进来哟、哦。

哦，感谢朋友哈，节目第一听，电脑那第一卡啦，哈、哦，第一网站的产品啦，哈、哦，感谢大家感恩，哈、哦，什么林安主席哈，咱第一广告介绍哈、哦，这个叶黄素啦，那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啦，好、哦，过来给咱助文啦，第一讲哈，因朋友啦。哦，啊嘛是安尼吼，那手机啊，伫咧看，电视伫咧看，讲甲伊同款啦，嘛是安尼哦，足食辣的啦。啊，所以人家讲我，你叶黄素爱哪食？伊讲有啊，我冇得食叶黄素啊，吼。啊，你看平平讲有得食叶黄素，那你比如讲我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吼，来伫咧食吼，有迄个感觉啦。好，有感觉都差啦，吼，对不？感谢大家，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够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就拢有针对到啊。外国人来比如讲吼，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好、哦、来第一家

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吼，佮其他的啦，哦，像讲哦，咱葡萄糖胺啊，你看爱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哦，足自由自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啊，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世界有啊，咱的朋友拢有加落去食，因为咱有会所啊啦。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这个蔬菜主要好吸收。哦，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哈、哦。啊，啊，个有咱的益生菌啦，啊，也冇稀油啦，好、哦，苏力通的稀油，也冇。一罐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大豆卵磷脂啦，感谢大家哈，电话来滴注文，来滴询问哈，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西。

今这个歌有听较侪首哈，拜来西亚啦，哈啊，大家较轻松一下。啊啊！有要做本产品，电话爱拿卡，卖有收清轻松。来接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23056924。

青春龙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山野花听未煞，无要紧，咱今日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秀清的节目再过来安排哈，咱第一饭后下晡四点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

0: 997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屏北一带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珍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每一个行业拢有专家或者是专业，单中写作就是作家，中意音乐是音乐家，专意画画就是画家。身为专业，在技能上、人格上、性情上，必须要具有什么种的条件呢？这是专家的条件。古早人讲，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心。会当得到人心者，就当得到天下。做一个政治家，一定爱有大格局，会当包容异己，容纳真济无同的意见。唔通讲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思想。一个人会当包容一家，就可以作为家长；包容一村一里，就可以作为村里长；包容一个官，就会当作为县长；会当包容一个国，才有法度能够成为国家的领袖。政治家克拉克安尼讲过，政客之考虑的就是下一摆选举为考量。啊，那政治家伊的思想是用考虑到下一代生活，所以因此呢，政治上要成为一个专家，心量就是爱去放大，眼光就是爱看远啦。科技不断进步，今仔发现一项原理，也准明仔载就被人推翻掉。杨克超先生还讲过，今日之我不朽，以昨日之我挑战啦。所以做一个科学家，爱具备求知的精神，甲敏感的观察力，像牛顿发现地心吸引力，细心观察现象的变化；达文西创造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敏感掌握问题之下，不断在知识领域的前进更新，在启发大众、利益大众。这是做科学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身为一个艺术家，爱具备移情的涵养，移情色性可以融合，内心和蔼，宁静却会当助益思考力，提升创造力。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做自我生命的艺术家，可以彩绘出家己的人生世界。凡事会当欣赏的眼光来观看，就会当看出生命另一番的境界啦。无论是神父、牧师或者法师，不管信仰多一个宗教，爱成为一位宗教家，对于自己皈依的宗教，必须要爱有坚贞的信仰。如果信仰只是徛在利益的考量，对咱有利益就信，啊，那无利益，咱就该放弃。这就是一种利益宗教的行为。宗教讲究的就是牺牲小我，服务奉献。所以从事宗教教化的工作，必须要具有忠贞的精神，也因此爱成为佛教的法师。那成为基督教的神父，也需要经过神学院的培养；成为道教的导师，也是爱经过道学院的训练，才会当拥有宗教家所具备的条件。所谓专家，就是学有专精的人，会当成为专家，就应该努力充实，成为专家的条件啦。感谢。

俗语咧讲，要互伊鱼食，不如教伊安怎钓鱼。由此可见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可以增广见闻，得到智慧甲技能，以及应变万事的技巧，也会当独立自主，无需要靠着别人的鼻孔来咧喘气，也可以改变生活品质，更加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出未来的一生。细只鸟啊，一个出世，拄啊打开始，必须要依赖着母鸟独糖来互伊食。但羽毛渐渐丰满了后，必须要学飞，啊，才会当独立自主，出外去掠虫食，唔免得阁靠着母鸟来一个喂食。学习也必须要掠住机会，像《点少成金》的故事中的乞食，伊遇到李东斌，李东斌要互伊金啊，伊却是讲我要学晓。点石成金术啊，这就是掠住机会。英国铁拉家贝金马来讲，智慧者是咧制造机会，戆的人是咧等候机会，聪明的人是把握机会。学习对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掠住机会也不容疏忽，而且互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改善生活品质，增加见识啦。感谢你。

0: 哦，我大项嘛食呢，
1: 大项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嘿，
1: 血糖稳定哦。嘿，
0: 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症药较好。
0: 我咯、哦。嘿，我食天王丸啦。
1: 哦，食天王丸呢？
0: 嘿啦嘿。
1: 好丸呢吼？
0: 食天王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哦，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啊吼，不是安尼苦苦啦，
1: 嘴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啊吼拢闭结啦，
1: 啊，你食肝胆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放，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1: 啊，你拢怎食几单啊？
0: 哦，我食介久啊，
1: 食介久，你讲来要保养，你免食啊三顿咧。
0: 我食用餐咧，
1: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食一顿就好，免食啊三顿，免食啊两顿，好吧？
0: 好，
1: 算个看你哦，保养同款安尼，好吧？
0: 哦，好，
1: 对嘞。
0: 大乡亲，南区美好街王传小米，
1: 王传小米，
0: 嘿，
1: 好，感谢你啊，
0: 谢谢
1: 你，感谢做见证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入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珠宝生物科技制药，高能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吃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胀、看人紧、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寒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退寒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的一生的工作之中被解雇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关键就是爱摆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无必要去计较其他的得甲失。也准换一个所在，就会更加有好的明仔载。只要加行几步啊，机会就会来到啦。再当知影讲，迄个所在是咱最好生活空间。你人的一生的当中，每一个人拢未当保证工作顺利。也准被解雇是一件真难免的代志。面对失业，有真侪人往往就是痛苦不堪，为失去工作来烦恼。其实呢，被解雇不一定就是歹事啦。只要建立了信心，肯定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气啊！真侪人正是因为被解雇，才使得家己得到更加大的发展的空间。小刚呢，就是一个真有事业心的人，伊的家的公司对着头家。一做就做八年呀，对一个大单毕业的大学生，一直做到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在这八年当中，甲公司逐渐成为东行业中龙头的企业。小刚呢，也是甲公司付出了真多，伊真希望透过家己的努力，将企业带入了一个更加成功的境界。可是呢，就是在伊兢兢业业拼命工作的时阵，小刚呢发现老板已经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牛脾气十足，固执加不重正义啊！对家己渐渐啊来无信任，真济做法拢互人无啊多人理解，而且小刚诶，家己也找袂到昔日工作诶感觉。为了刺激家己诶工作能力，小刚就跳槽到一个科技诶发展公司。当时伊个公司正拄好承担了一个新诶开发项目，有政府提供诶资金甲技术诶支持。但是因为管理者缺少相关的经验，所以呢，公司希望透过小刚的加入，得到管理方面的完善。就这样啊，小刚得到了行政总监一职。对于这个职务，小刚并无惊喜，伊更加看重的就是这个职位所面临工作的挑战。而所以呢，真有工作的强烈甲兴趣。上任的当初，伊熬了真多工的通宵。为公司设计了一套比较较完整的日常工作的管理制度，并且为该制度的这顺利费了真济气力。一个月月落来了后，升职十分的明显，当然是公司的办公室费用一项就减少了30%，折合现金大约是省了1500万。这对一个办公费用的开销庞大的公司来讲，是一件管理上的进步啊！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了后，主管渐渐看小刚的未顺眼，讲小刚的举动使因的工作进展未顺利啊，有一点啊碍卡碍手。无外久呢，因就做决定将小刚来解雇啦。小刚从一个公司出来了后，并无气馁淡志啊，对家己的工作能力还阁是充满了信心。无外久呢，小刚就发现有一间大型的企业。正伫咧征求一名业务经理，伊就将家己的履历表寄到一间企业公司，无几工就接到公司的面试通知啊。然后呢，就甲老板来面谈，最后顺利任了职位，工作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就发觉家己十分欣赏该公司总经理的气魄甲工作能力。当时呢，伊嘛感觉总经理同款十分欣赏伊的才华甲能力。在工作之余，总经理经常约伊做伙去游泳、拍高尔夫球，以及去参加一挂商务的酒会啊。在工作中，小刚发现丙公司的企业商标设计相当复杂，虽然有美感来讲，但却是缺乏应有的视觉冲击力。就大胆向总经理提出更换商标的建议，想未到总经理抓到这个意思啦，就将这件代志安排给伊去完成。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小刚亲自求助于商标设计方面专业人士，从因设计工作中选出了比较较满意的一件。当伊将这设计方案交予总经理了后，总经理大加欣赏，立刻升为小刚为公司的副总，薪水增加一倍。无唔得，被解雇并不是一件歹事。小刚面对两摆的解雇，同款凭着伊的才能，找到更加适合伊家己的工作，而且得到了一位真正的伯乐的相信。其实呢，
路就是在咱家己的脚底，被解雇了后，卖去计较，走过去，前面有可能就是更加光明的一片天在等咱啦。也准在人生的交汇点，而咱正为被解雇失业了，为烦恼不堪，其实哦，真正无必要去计较灾啦。咱会当上了第一次的班，更爱有信心上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班，好好来想一下。如果那是黄金来讲，什么所在拢会当有发光的机会啦。

0: 六月七啦吼，
1: 啊
0: 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嘛，
1: 食真好啊，
0: 食对象诶。
1: 尾后我甲你提迄个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食了吼，伊个顶下拢爱放风放足济，后即下食济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啊，
1: 风丢掉，
0: 放风丢掉，你要倒肚皮啊。
1: 嘿，啊会漏屎，
0: 啊食了，
1: 即下拢正常啊。
0: 啊食了微波单拢正常啊。
1: 嘿，正常。
0: 容易
1: 好，真好，我甲你去管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管拢大管。
0: 啊，膀胱炎是安怎？
1: 你膀胱炎吼，那安尼。赶紧啦，食袂够好，就要上出来啊！
0: 好嘞吼，
1: 哎，啊，食袂啊啦，
0: 你食膀胱啊？
1: 哎，这边袂，
0: 哎，膀胱无那个膀胱
1: 息肉啦。啊，我有介绍阮姆妈，食阮姆妈嘛是安尼想，你朋友吼，伊嘛安尼想，
0: 啊，
1: 我
0: 讲，
1: 我甲讲叫去你遐提啦，啊，伊拢伫金山提，
0: 同款同款，
1: 伊提差不多五十罐啦哦，
0: 安尼哦，
1: 伊拢提炖买当骨咯，迄啰赤黄丸，
0: 安尼哦，
1: 嘿，伊一摆炖三十粒，
0: 对啊对啊，
1: 做三摆食，安
0: 尼对啊，
1: 伊安尼甲我
0: 讲，感谢，下次咱到介绍，
1: 啊，我介绍阮查某囝买一罐迄啰赤黄丸哦，
0: 嗯嗯嗯，
1: 讲去食，讲伊楼梯若爬爬，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搁甲你提，
0: 安尼哦，好，感谢感谢，那边再去讲，无叫我来食。
1: 甲恁小姐讲，
0: 你住台北关石门乡嘛吼，哎呦，乡草里啊吼，
1: 他就六个字，
0: 好好，
1: 啊你听完完做好用，
0: 感谢，谢谢，
1: 确实有影好用，听完吼，我甲你提足济哦，
0: 我知我知，我有
1: 必要提足济哦，啊微波炉确实有影好用，我即个拄头的时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啊，即摆一个提者，我拢食两顿，
0: 两顿了啊，嘿，啊，食后边，食后边，食一顿个坎嘞，食后
1: 边，后较严重哦，拢三卡至四卡，
0: 对啦对啦，
1: 啊，我即摆拢三卡食两顿，
0: 做保养了啊，
1: 有影你对我食好用，
0: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
1: 你食好用，
0: 那你有像家己开的啦，
1: 啊，我甲你介绍多济啦，
0: 哎呀，因为咱看病三十多年，严门经验嘛，
1: 我爱先哦，我今日来就要治，
0: 啊，
1: 一个吼都严重，啊那严重，钱开到十万哦，
0: 嗯，
1: 什么药我都食无效，
0: 嘿嘿嘿，
1: 我叫讲你买跳黄丸来食，你的头壳吼，你的胃来照料。那时阵做了歹吼，只头壳听袂，只一罐尔，头壳都无听，无，逐工都注射，搁食一罐尔，上安尼拢做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吼，
0: 终于，终于，终于，
1: 嘿，伊吼开差不多十万块，啥物药来食无效，食你听，
0: 两罐尔，一路胃来风，胃来风就好呀。
1: 因查某囝因媳妇甲我说是啊，
0: 安尼哦，
1: 讲你哪会遮好心？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啊，这个药才好用，即摆继续你甲你保养。对两对，
0: 多谢你啊！
1: 今仔伊讲食一个都好，我逐工落去注射，我看了足可怜嘞。
0: 功德无量啊！
1: 啊，我有摕一寡好食。
0: 安尼哦，嘿
1: 啦，我是讲，啊，你
0: 若食
1: 用，你才去买啦。啊，伊讲啊，偌济钱，我无要紧啦，花大夫药啊，确实好用。
0: 谢谢啦。
1: 我下甲你介绍足济，袂啦。
0: 感谢啊！
1: 我若食你迄早餐加猪头，无我要去种菜嘞。
0: 啊，那做小店嘛。
1: 袂啦，我加减啊做。
0: 好，感谢啦。
2: 潘大夫的微波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人的一生并不是什么代志拢有当由家己去选择，痛苦甲不幸，谁拢无想要爱，但是有时阵往往却是一盏一盏一直来，祸不单行的日子就是安尼来过。咱只有用好的心态去处理伊啊，而无应该去计较伊，去在乎伊。无选择的时阵，做好心灵的主人，努力将心态调整好以后，这也就是最佳的选择。做自己的主人是最好的选择。担任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任小青女士安尼讲：，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每一步拢是由总部上司的安排，家己并无什么自主权。但是每一个职位上，伊也有自己的选择，就是爱比别人做更加更加好。在1968年的时阵，任小青升为北京外国理学院的一个学员。当时伊是年纪最大，水准最差。第一堂课，伊就因为回答未出问题，而徛了整整一小时的课。第二天，教室内面挂着一条黑布，唔好一个学员的水准低落。伊看了这几页了后，深深刻进了伊的脑海内。伊就是迄个水准低落的学员。等到毕业的时阵，伊已经成为全年级成绩上届优秀的学生之一。大学毕业了后，被分到北京英国大使馆去做一个中级的小姐。做一个小小的中级小姐，是真侪人感觉真无出脱的工作。任小青却是将普通的工作做甲特别出色。伊将使馆所有的人的名字、电话、工作范围，甚至下面的家属的名字，拢背甲滚瓜熟烂。有一挂电话入来，伊有事唔知影该要找什么人，伊就会加问一下，尽量帮伊将人找到。慢慢啊了后，使馆的人员有事要外出，并不是交代伊管理的人，而是打电话予任小青，甲伊讲，那如果有送卡电话来，你爱甲转告什么？有真侪公司、私事，也拢委托任小青伊来通知。任小青成为全面负责的留言点，亲像一个大秘书同款。有一天，大帅本人竟然走到电话室，笑眯眯来甲表扬伊，这是破天荒的一件代志。结果无偌久，伊就因为工作出色而破例被调到去英国某一个大报记者处做翻译官。该报的这首席记者是一名名气真大的老太太。得过政敌的钦奖，被受过表扬，本事真大，但是脾气真歹，伊将正经的翻译来赶走了。拄啊打开始的时阵，伊嘛无爱这个任小青，伊看未起伊的资历，后来才勉强同意要甲试看卖咧。结果一年了后，老太太经常对别人来讲：“我的翻译哦，比你好过了十倍啊！”无外久，工作出色的任小青就被破例调到北京美国驻华联合处，伊做得有同款的出色，获得外交部的嘉奖，后来成为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一个人无法度选择工作的时阵，至少伊永远有一项可以选择，就是好好做好，还是会当过就好啊。你讲一个工作的这岗位上，有的人勤勤敬业，付出真多，收获就会真多。但是有的人规天干若想要调好单位，要好的工作，而唔做好眼前的事，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决定将来被选择了。无论什么种选择，只有三个方面：好的、歹的，各向各一半。如果咱只是在乎咱的选择，而无将无去把握奋斗的过程，更加好的选择也成为咱无好的造物啦。感谢大家。

有一位摩女士，出身是思乡门第，是大家贵族的生活。唯有嫁予某一个名士了后，一边而成为主妇，日常家务拢需要亲自来料理。伊娘家的当时的生活完全无同，所以呢，以作诗来形容现今的状况。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行行不忘他，如今七事拢经变，茶油米盐酱醋茶。伊丈夫见到这个诗了后，就来勉强请了一名女佣，哪会知影女佣有够笨蛋啦，阁懒惰，所以呢，将家庭母家安尼乱撒撒。丈夫因此嘛，听了一丝感叹无奈的事故啊，顿破又来乱性多，人间哪有单如他，笨蛋蛋。第日又换上老灶，过年赚羹上在高，饭瓜生丁将米吃。独得先生唔捌活，近来学得痴呆个，就没有伊无奈何。这就是咧讲，女佣扮大有够功夫的形容。诗句讲得真有优美趣味啊！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行行不离他，如今七事拢经变，茶油米盐酱醋茶，顿破又来乱成多。人家那的端如他，过日又换上流灶，过年赚羹上在高，饭瓜生丁将米吃，独得先生唔捌活，近来学得痴呆个，这面有意无奈何，感谢你。

0: 当就接到啊，
1: 嘿，头昏刚刚到，即马是最后是即马在食关大丸，
0: 食关大丸，
1: 大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1: 要改食大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内涩啊，会点，就着胃肝起因咧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0: 胃也无问题，
1: 习惯我就安尼个停起来，反正就落去食关大丸，你着讲大先，目睭内其实着大来先食关大丸，再来食大丸，
0: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1: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管煞变转嘞，哎，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第二日骨头你本身就是。
1: 我就讲，我怪啊，我都要食白酒诶，那煞变。
0: 无唔对，伊骨头你诶白酒风味热棒哦，白酒会红，会肿，会疼。
1: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白酒帅哥就是食骨头丸。
1: 嘿，就是食爱即白酒头只哦，诶，加上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1: 啊，我即摆食，你骨头我则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讲。啊，那他存88呢？
0: 你正常啊？
1: 安尼吼。
0: 其他你会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1: 啊，我食食的吼，我啊，补钙丸嘛食，姜丸嘛食，我大丸嘛食，啊，膀胱我嘛有食啦，拢真好啦。
0: 食啦，拢真好呢。
1: 哎，你都
0: 啊，你膀胱膀胱，你食啦，食啦，袂歹呢。
1: 放尿吼，
0: 嘿，
1: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0: 嘿，
1: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我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食，哎，也了有感觉啊，
0: 哦，我都感觉啊，
1: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得来啦，
1: 哎，迄无得着啦。
0: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1: 对啦，我伫树林买，伊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个嘛。
0: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米行了，
1: 系啊系啊，
0: 一路啦吼，
1: 嘿，
0: 你啊做电木水，
1: 电木水啦，嘿，
0: 感谢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好，谢谢，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阁会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易咬嘴焦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黑蜡像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镜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飞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米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句俗语真趣味，过善翁困八眠，过好夜翁未清醒。过善翁困八眠，嫁予无钱的丈夫，做车主的每一天拢会当困甲真好，困甲真饱。而且咧讲的是善车，只是相对富的一种讲法，并不是真正的善车。因为若嫁予真正善车的丈夫，做车主的除了搬大座骨力开以外，只过着今仔日无。

这往来做妻子的，因为要帮助丈夫处理外面的杂物，因此呢，必须要发挥相当多的精神。除此以外，还佫担心商场上的风险，担心丈夫是不是因为有钱来在口面包饲杂物，所以讲嫁有钱的丈夫精神不得安宁，困嘛困袂好，困嘛困袂饱。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啦，也袂当讲困饱眠，也袂当讲是袂清醒。这甲个人的心理、精神状况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关系。所以这句话并无含价值判断，也无鼓励女子嫁予善车翁，也无反对女子嫁予好业翁啦。凡是借着这句话来安慰别人，或者自我安慰的意思，虽然是安慰，但这句话有值得女性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咱嫁予善车翁，无必要嫌嫌别人，也无必要怨叹家己，而应有嫁善车翁困巴面的这种想法，或者呢日日忧愁，心就未清啊，岂不是尊心甲家己过未去吗？所以这句俗语讲了真趣味，嫁善车翁困巴面，嫁好业翁未清醒。感谢各位。

一个人在世间的生存，伊的生活最重要就是爱学习，至少爱学习一寡生活上的基本技能，生命生存的基本能力，进而学习知识、学问、道德、智慧，再当自立立人、自多多人、自达达人。如果这拢未当学习，要安怎生活呢？唔肯学习，无出生在这个世间同款。有了人学了真济陌生的技能，读了未少的册，拿了真济文凭甲证书，甚至是上博士、多种的学士，但是伊不通达、不明理，就是当了研究所的教授，也有可能为了厝边的落叶，落来到家己的所在来，甲人争吵冤家。反而遐一寡唔捌字的人，无读过册的人，真通达明理。知影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业，感而不通。所以名利比知识、技能还更加重要。如果学习而不名利，岂不是甲无学同款呢？学习是知行合一，这是真正学问功夫。如果小可知影名利，却未当做到，未当实践，未当知行合一，未当行改并重，就无法度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入实相真实的奥妙。这甲不知有什么无同呢？所以呢，学习了后，就是爱努力实践，思想去磨练，才会当经起世上的殊荣啊！有的人明白道理，也会当体会各种的奥妙，但是伊未当举一反三，未当闻一知识，未当一里通万里铁。未当将心内对于所知所学所会的彻底悟道，就无法度通发挥，也无法度通活用。如此未当证悟，伊未晓拢是同款的啦。所以呢，咱就是爱转迷为悟，就是爱下离烦恼之迷惑，以得涅槃、速证之菩提啦。感谢大家。

0: 我发财屋。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哦。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变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哦，是这样啊。
1: 结果就是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用
1: 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了。结果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哦，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了啦，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吃了，吃我是把它剪开来了。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在那个莲根水啊，莲根水加哦，牛皮安达拉来啉呢，比较方便，
0: 也比较快，
1: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3次啊，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2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个一些太太朋友讲哈、哦，我说哈、哦，我有个好消息呀、啊，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哈、哦，他说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啊。给你呀、啊，不晓得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结果知道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我还是照常吃啊。
0: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1: 哎，还有今天哦，我的前母哦，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给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哦，你才寄乎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恰白白。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你行不都要不会回来啊？你五号，我讲我包你五号，我很有用啊。还有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0: 对，
1: 还有我要请问彭大夫啊，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叫很久的啦，好几年的啦，那要吃什么？
0: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1: 肝胆丸哦。
0: 哎，对，吃8颗，饭后。
1: 后摆会停。
0: 哎呀，你吃八粒叫啥物件？吃肝胆丸。
1: 我那个快吃完了。
0: 那你两种药，一种算前，一种饭后。肝胆丸要饭后。
1: 它的时间要距离。
0: 1个小时就可以。
1: 1个小时。
0: 哎，对。
1: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0: 中奖。谢谢啦，谢谢啦，
1: 非常感谢你，
0: 谢谢你啦，谢谢啦。
1: 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0: 感谢啦，感谢你的儿女情长啦。
1: 是真的啦，
0: 真的不敢当啊。
1: 夸奖啦。
0: 嗯。
1: 哦，那个，哎，太好了。
0: 谢谢啦。
1: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0: 对啊，对啊。
1: 哦，你寄这个哈、药厂的介绍哈、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0: 对啊，对啊。
1: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太好了，感谢黄大夫。
0: 谢谢
1: 你、哦。
0: 感谢，感谢。
1: 哦，
0: 感谢。
1: 那我还会再介绍。
0: 功德无量啊、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土粒的土红啊是假的艺术，用雕刻的目光红啊是假的艺术。人生是一种自我经营的过程，人生是离不开加减乘除的。

来去，股市的人生，当股市博到最惨的时阵，正是入市的黄金时间。同款的道理，当命运之神将人落在谷底的时阵，也是人生停杯最佳的时节。这个时阵，上来当累积人员，上就会当为未来获得丰富的回报。上若卡输家己来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必定失去了良机。等到后来将会是两手空空甲后悔无及，百万吨的巨轮真少被风来拍冰冰，被拍冰冰常常拢是根基重量轻的小船。就以有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安尼讲，人亲像风暴中无再重的船同款，往往一场人生的狂风暴雨，都会将伊甲拍冰船。那假使伊再上当，就是风平浪静的生活之海，也会将船来颠簸。更无论做不到人生狂风巨浪，拢爱会当好好去把握，好好去斟酌。人的欲望不断伫咧膨胀，从囡仔最初的七条命啊，到大人的房屋、车、名、甲字，然后就无当顺着家己的心房，想要搁再添一寡什么，互生活更加舒适的欲望，一直咧增加。一个个人预知了后，人民人啊个总会是从幸福寄托咧不断增加的物质基础上，而未记得去如何减减什么呢？审视度势自己，斟酌家己，顺一寡家己心内的物件，看自己是不是有多余的烦恼、压力，或者是减一寡恶习，违背良知，进入去内心，卖使心房惹尘埃啊！只有这样，本性的真我显现。这时阵，咱学人会当知影讲，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就是珍惜咱所有的，未加放下，未记得咱所无的。贪得无呀，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最少的这个悔悟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用最多的梦想来面对未来。快乐不是因为拥有多，而是计较少，彻底减去心中的枷锁，才能做一个潇洒快乐的人。这就是生活中减法的最高境界，幸福的感觉会越来越实际啦。感谢大家。

米洛特中了特奖，大家讲伊运气实在好，好亲像是对天顶落下来啦。运气好，这嘛是千真万确。不过如果拿无去米洛特，哪来中奖的好运气呢？运气是每一个人家己创造的，是各种方式投资得来，不成气候，不是材料的人，总会欣赏别人的好运气。譬如某人经常低无聊，就有真侪人会安尼讲：伊哦，五年前阿哥伫路边咧咧卖物件，那不是运气好，哪有今仔日呢？等了五年的路边摊，总算讲再起有了一百外万啦。来买股票，不幸连续跌停板，损失了三四十万，进一批的外销退回生意，伫市场口摆摊贩叫卖，赚了七八十万块，各行朋友来合作，开了小工。

当场制造电脑的小零件，供不应求，嘛赚了一笔，搁转投资房地产业，成交了两三栋的大楼，拢卖出去七八成以上，真是安尼赚入来啦。但是内面包括了偌济的辛苦、劳力、脑力、毅力加眼光，天顶是卖拨钱落来啦。咱一定爱动脑筋，全身拢爱动。制造运气，压出运气，活用运气。咱若只干那坐咧、倒咧、想着、讲诶，运气就会一个一个对咱诶面头前飞过去啦。谢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6000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0: 谣。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的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的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6341241，06633163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清宫三百年，饭世玉与红喜官。
1: 王孙爷，我是为你好呢，你袂记啊？

大嫂在要临终的时候，他有说很多，会说一个英雄，若是独身是不可以成家，也生情现象饭影村。他要临终交代说一个饭影村姑娘，

兄，我跟你讲，这是吼正正确确的，这个吼以后的将来性。你若是无娶者，后摆你的好前途，安尼就失去好机会啊了。哈，叔兄，希望你从安尼先决定啦。本应村姑娘真正人才，生得不错，你用个搁再考虑看卖啊，这嘛。红衣官飘水想一听，爱妻为难来实行，蔡老意见是来答应。既然你家己咧讲啊，要不嘛好凊彩啦。哎，讲啊好啊，唔通个就无啊好个啊，买就买啊，唔就唔哦，唔通个就无啊好个。啊，啊无分输地啊，你看了安怎？那我咧看是袂歹咯，唔是讲我为着贪媒人怎样硬咧讲好话呢？我将来也唔爱伫咧讲媒人啊，唔爱伫咧硬讲钱呢。迄是讲哦，为着你这个将来性，啊，甲恁囝这好前程，有需要做一个贤妻良母来甲你建立啊。啊，既然你家伫咧讲啊，但是我也唔知影分家的情形，啊，因对方的这个吼，底细我也无了解，嘿，啊，该去河南沙、后白沙、后摆哦，我甲请来甲死未起，暗得落。哎呀，放心啦，红叔兄，要无安尼啦。如果你若讲对因对对方无了解吼，啊，佫有一个迷茫吼，啊，佮亲像讲有一个怀疑，咱另一面啊在吼来去甲拜访，安尼吼，通啊照是这个永春嘛无妨，嘿，计无伊讲要去拜了因这老爸这老前辈吼，用安尼甲头冠嘛，啊，看迄个豆腐西施是水甲甚物款嘛，啊对无？叔兄，你若满意就希望啊。我交保证是包成功啊！这好啦，莫过咧客气啥货啦。最好透早即个老师，要来去偷看伊这个练武机。吼、哦，迄、那个本姑娘吼、哦，讲功夫啊，那有一套安尼。迄、那个吼、哦，本老师讲话吼、哦，足神秘哦。因老爸讲话吼、哦，神秘落落哦。迄老的老婆听咧，讲少年较当兄咧，无一定吼、哦，因遐功夫唔知偌好咧，绝对哦，拢传授予伊的女儿，人讲别文咧。

嘛，一罐瓶丢啊你，水家有你，安尼也是好啦。

0: 安尼以后都互你安排就是啊。
1: 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即马群众子将咧弹头先准备咯，要接对这个六千甲通知。即马联络小官也袂去啦，也暗餐食饱过一暝了，也少林的英雄直直行。出发已经是安计经有性命啦，要来到本家的这个吼、哦。

后壁迄个墙位啊，壁遐，啊，即马吼，迄墙内叮叮有风声咯。因即马三四个吼，来到即个饭家，要准备讲吼，啊，假无伊讲要拜迄个饭老英雄，啊，一般都是要来看即个豆腐西施。伫个墙位外口边，听到迄个墙位内，吼，有人伫咧吼，拍江风，啊，伫咧吼，连讲的即个声音落掉。现在这红衣官从咱一枪从咱徛上这个墙顶，分中子个六小官虽然是徛后边，一六千吼，啊伊无有迄个轻功的本领，也伊个分中子的这个吼对腰筋害六千，即卖用一条这个腰筋吼，转对迄个墙外呀，转对六千安尼吼，以为咱家救起了掉，因为六千的这个腰筋从咱改弯在在，分中子的腰筋是偷落来，也拢无跋倒真加在，哦。因此嘛吼，来遮讲要拜访这个饭老英雄哦，结果用暗时啊，偷来伫咧共看功夫就对了。这嘛是要讲正人君子，也是讲有淡薄啊较神秘安尼的讲无就对。来讲这个饭家白囝是拢唔知啦，

比姿势较努力，也因这个查某囝饭永春，也请滚就啊开始哟，请。

0: 喂，
1: 我拍台好你好。
0: 好、哦、你好。
1: 你就别啊。
0: 我要做一个见证啦。爱皮通吼、
1: 哦。
0: 嘿。做好诶，做好诶啦。
1: 爱皮通做好诶，吓、
0: 哦。啊，做好用啦。
1: 好、哦、啊，你是安尼？你食啥物好用？
0: 啊，都食皮啊，皮也是外面那都青皮吼、哦。
1: 青皮。
0: 青皮有血丝啊。
1: 青皮血丝啊。
0: 啊，有当时还拍下枪。
1: 啊，食了你爱皮通，怎么拢未安尼？
0: 啊，食爱皮通吼、
1: 哦。
0: 嘿。有效果。不顺，
1: 哎呀、啊，哦，阿是你看阿手拢好呀、
0: 啊，阿是，
1: 嘿，
0: 阿你差不多啦，
1: 阿你吼，
0: 真好啦，
1: 好啊好啊，
0: 阿今日食这个艾皮汤吼，
1: 嘿嘿嘿，
0: 真好吼、
1: 啊，感谢你食好安尼，到时候补，
0: 无对天下来人，阿
1: 个看电视跟娱乐清淡，
0: 无对天下来人报告一个吼，不贴心啦，
1: 你就别你阿咪在，
0: 我今日去中心区。青年街，
1: 哦，坐下坐下，你看下这电景，
0: 这电景在啦，
1: 啊，你到哪好？你敢到宣传？
0: 这啦，大家拢好啦，
1: 感谢你啊。
0: 啊，别啦，就这句话很好吼。
1: 嘿嘿嘿，
0: 无报告真害人，知影吼。
1: 嗯嗯嗯，
0: 没消息啦。
1: 感谢啦，感谢，谢谢啊，多谢你啊。
0: 别，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发财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都听你本地要的关系啊。
1: 谢谢，谢谢，张明了啊。
2: 好了，哎。食你痛风丸啦，
1: 平
2: 少丸啦，
1: 啊，
2: 保安丸啦，
1: 啊，
2: 爱平通啦，
1: 嘿，
2: 啊，即马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平通啦。
1: 哦，谢谢谢谢，爱平通你食安怎？
2: 爱平通都平下咧未喘气，
1: 平下湿湿，
2: 哎咯啊，都
1: 平下过敏，
2: 倒流啊，平倒，
1: 平下倒流，
2: 嘿啦嘿啦，
1: 啊，食有差无？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迄个痛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1: 痛风丸哦，
2: 痛风丸哦，
1: 你食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迄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我都唔敢开刀啦，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国声电台啊吼，听到你的，我就继续听听听讲，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啊无爬楼顶用个爬了，
1: 安尼哦，
2: 咱都袂惊了，用个爬去只楼顶，啊，阮翁讲，哈，遮可怜，啊，都我都要来吃了，都较好啊吼，好的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痛风丸吼，迄食未使的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的呢。
1: 好啊，好啊。
2: 就直直撸来，啊倒去哩都用个白去哩。
1: 怎么唔免啦吼？做正常食。
2: 这唔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2: 啊，食爱平通，食痛风丸，食。

0: 早完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0: 啊，保安员啦，保安员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0: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市啦吼。乌日区啊。
0: 变形巷。
1: 什么大名？
0: 我林阿芝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0: 好好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0: 哦，有啦。
1: 谢谢谢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吉林路221号中安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鼓山区山阴路108号福民药局，大亨区中兴街河村药局，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药局，新竹县竹北市中山路9车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3: 学习，不是重复词。前一个学习是动词，后一个学习是名词。啊，就是提醒大家爱来学如何学习。学习也是学习，无唔对，有真侪人都唔知影如何要学习。学习亲像念一本册，唔知要对对看起，进了这个校园，唔知要对对学起，唔知要如何去学习，人生都未有成长，或者成长会比较较慢，往往是落在他人之后。对看起来，吃力会够真忝。不过唔通将学习看得太正式，看得太专业、太严肃。人生时时拢可以学习，不一定三人之行走五事，周边的人事物、四处的花草木、灵魂流水、土木风火，拢是学习的课题与对象。看一本册，听一张演讲，欣赏音乐，积极拢就是学习。学习并不一定是爱有大目标，积少成多，累少成大。学习过程就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学习是基础别人的经验，学习是分享别人的智慧，了解别人的创意，物比价廉，物超所值，是多年算的好啊！不学无术，学而求之不足。学习会当使人生丰富，会当使人知影怎个谦虚。学习需要方法，需要兴趣，学习需要耐性，学习嘛需要毅力，和学习成为一种的习惯，成为一种的态度。和学习成为一种生活，进学堂学知识，进分门学自卑，进操场学运动，进职业场所学技术，进社会学历练。咱是不是拢乐意来学习呢？这是真大的学问呐、啊！感谢大家。
4: 房岭村从啊开垦，从啊十八非常在，野手卡灵我是好身材，发棍的范围是伫个八手内。沙鸟飞腾是哪风态？手法的脚步是哪白虎？一进一退是拢有好，转身半身放下倒，嘿，要射出咧月眉的这个5寸刀，要白虎顶是从咧冲上顶啦，急降落地变好形，虎步下山，吼、哦，该看开吼、哦，伊安尼拍起来是像迄个吼，虎落掉，但是咧，那边要降落来时阵，迄、那个形体哪像一只迄个虎同款咯。免我下山的这个威名，刷下去再变那个白虎骑啊天庭。当地咧拍了河棍咯，是两中带硬呢，嘿，啊硬中带软呢，吼，你咪看起来像一只虎，你咪看起来像一只虎，吼，啊咧家看起来吼，孟英村的工人安那无简单呢，红衣官即马徛伫咧墙位顶，欣赏吼，啊咧伫咧大顶上呢，吼，即马呢吼，伫家看，看啊，逐逐逐点点点。看到迄个虎形，煞来变虎形啦！罕见这款的军政，暗中称赞连欢迎。云中子承认讲：“哎呀，彭小姐，诶，这个吼功夫实在是真罕见。看伊这个法棍又阁真自然，军法变形是哪闪电？骨已生转，要结良缘。无论怎样的云中子，都绝对要甲生转后，彭永春改这个红衣官，吼。”并提吉良言就对，陆小官也看得真清楚，发出迄个军法是哪白虎，所以讲对方的彭小姐，伊所发出来这个形体、这个姿势是像个白虎，说落去白虎了，再。

0: 变这个好形是确实好，要摆中取胜，将来社会多。一六千看的是头起起讲，哎呦，那有这个功夫这么奇妙啊？啊，看一个古紧张，搁会吐嘴子呢？一想要进前去关事，哇，徛一个无好势，出来跋落手尾边，哎呦喂啊！得惊人知吼，叫恁去甲第三报人知就对啦。从了红衣官一件已经跳落这个墙位来，六千跋倒唔敢挨，红衣官向前解虎仔仔，彭老师发件水出来了。
1: 喂，创什么？是好人呐、啊？鬼鬼祟祟唔正惊，要那无甲你教训过你唔惊啦？哈，无啊，三更半暝是来这要做贼啦，我知影。吼，你会介绍不介绍？甲你拖来见官厅，哎呦，了命嘞，请安嘞。

哼，我老汉看一个真才知影。哎呦，我以为是啥人呢？即嘛一个镜框，我甲你看一个较详细嘞。啊，原来就是青书团，你透早啊那。

0: 哇，我以为是讲对一个小偷咧，讲看一个较明了咧，原来都是这个青蛇团哦。哦，啊七啦早八啦早进度还未到四更咧，啊到底你是几点的时阵就来这啊？啊，你是来这从啥的啊？嘿，混中子就叫崩伯伯，要来拜访老先生。啊，因为吼、哦，阮是天未光的时阵就来啊啦。一发见你零千金伫咧练武艺，女中的英雄拜头的，哎呀，可是零千金的功夫无简单啊！大家拢嘛安尼讲，一本老师也听到笑眯眯。阮早见有这好的功夫哦，迄算个假？你敢知？我也无了解过，想要来拜问这个崩伯伯你啊！啊，迄就是人讲零生零子，互相霸凌。都是因老爸传落因查某囝才有通安尼啦，是由我传授我的女儿，总共是吼，嘿，普通啦，学了倒也无讲介周至，但是伫咧内幕哦，伊拢选定透早时，阮查某囝咧练功夫哦，真啊认真哦，啊，此情嘛，讲六小官参见，着你崩伯伯啊，有影，那我再叫迎春妹妹你一个。迎春妹妹你好吼，这嘛，迎春看到小官姐，一动金莲不停地，就叫姐姐落小官，离开这段的时间，姐姐再回咱花观，可怜柳迎春姐姐归芳转，受苦呀，丢啦。就可怜的啦，讲小官听到实在伤心。哎呀，人死都未用的，搁当一个复生啊啦，啊死都未活哩啊咧。红大嫂单身红文定，聪明可爱，搁有坚定。小官转来咱花观，介绍永春妹是见阮师团，官地庙内伫咧徛武馆，就是这位红衣官，人阮吼，诶这个啊红师团。伊伫咱关帝庙内，伊徛武馆足出名的呢，足轰动的呢。伊就是红衣官，啊无我甲你引荐哦，你熟悉一个咁好，是嘛？讲迎春相见，就伊柳迎春姐，唔捌见过红师团你一个，机会难逢是来见咧，拜见红师团头咧咧，红师团你好，
1: 哦哦你好，红衣官回来。

0: 听正正，在下先困来恁家，本身不错的彭小姐，要来拜访你的阿爹，红衣官参见老前辈，以后请你再栽培。
1: 嘿嘿嘿嘿，免客气，免客气。哦，老汉听到你安尼过谦话啊，阿妈真爱甲你来交陪了。啊，他拄啊，阮永春哦，都伫啊咧献丑啦。哇，献这个歹功夫，献歹就对啦。多多指教才应该嘿，你若有欠点，你嘛赶紧到修改咧。欢迎红丝团，你老用就较接来诶。
2: 哎呦，
1: 哈哈，大家搁见面，搁印象搁未改歹呢，也有答有讲有笑了。即马红衣官伫咧讲咯，要红衣官拱手不敢动，称赞伊机极太精通，实全是米是无劳动，各派的军阀是拢不动。幼年甲老火申请的时候，轰动武林是出风头，可惜现在是练未到。那国家继续尽量操，后摆是风头林木了。嘿，干嘛呢？啊，我彭老师的因阿生啊，是咧讲安那无唔对啦。你虽不咧错，就叫永春查某囝，你着认咧真啊哦。佫继续啊，恁落去，恁落去。啊，有影，这个红丝团啊，啊，阮查某囝这个军阀的名称，伊。

嘛，红衣官眼光看得准，好行好行是拢有分，铺垫卡马是有安稳，表明着好好相行军，安尼你可欢喜无？好好相行军，这个名称好啊歹，真好真好。嘿嘿，啊老汉听说讲哦，哇，虽称赞，啊你多才多艺，红丝团，一号名有下，啊我的心愿，文武相全，红衣冠，真正泡底赞嘞，泡底称的啦。人个名声出名，搁再功夫搁出名，搁得了号名啊，真好听，好了真下得我老伙仔的心意，真好真好。分钟主有话要来讨论，单纯的这个现象是彭永春、彭伯伯啊，你食老那是要好老运哦，嘿，若要搁较好嘞，搁较赞嘞吼，你嘛是有需要亲手来抱一个孙嘞，你敢讲将来唔好安尼先想过？啊。

比较一家，不管是我的责任，需要指导众学生，早日练拳是有一定。我是被教父买起停，要无我暂时固体了，即马红衣官是众人啊。白起惊的，饭甲白囝送厝咯。

因为拄好是七月时啊，选定到八月，迄个二十二哦，才娶因查某囝来见。

0: 时今日无还煞，饭老时感冒来起汗哦。哇，阿姨呢吼，即马选一个临时决定呢，嘿，啊，就将伊个查某囝吼，啊，改安尼吼，装新娘啊，全甲准备甲送过去，甲寄过去了对啦，吼，啊，但毋着算讲完成呢，啊，毋过吼，待伊完成一件任务，饭老师吼，伊都完咱老人就对啦，吼，啊，身体较虚弱啦，即有当时啊，话赶着就赶着啦，无听无伫遐感冒呢，哎、欸。好啊，规个身躯身体虚咧咧呢，食药啊，全然拢无功效啦。啊，双腔鼻水啊，直直流就对啦。啊，这搁再人一个流吼，加添过迄落黑骨烧啦，黑骨单独啦，安尼直直烧啦。惊得因查某囝风影春乱草草，即嘛红衣馆众人拢招来咧，徛伫咧窗前哦，是拢明白咧。方老师倒伫咧房间啊内，买鞋不穿都唔知啦。啊，迄个做呻吟的声就对了，那像讲袂输白正当啊，身体都虚的关系啦。因查某囝方永春哦，那是伤心哦，目屎啦目屎滴哦，就直直讲，夫人，我若钓这个东边要安怎才好？赶紧的啦，该相救啦。
1: 有啊，啊我大夫嘛有去救啊了，药药嘛拢开好止啊呢。
0: 方永春母啊，你伤悲
2: 啊！但是来到这个饭老师吼，我那老脸红丁正呢，我七十外要八十啊哩，人那电话无有是会花哩哟。也到今麦个红衣官嘛，知影讲因这个丈人爸吼已经无有意啊啦。饭老师将安尼吼，精气随爬去，嘿、欸，奇怪啊，你奇怪，啊本来都爬甲当唔当啊啦，啊无张无提，全人全轻松起来呢，嘿、欸，啊起来煞来坐啊，好势好势，看到众人笑眯眯。
1: 哈哈哈！啊，大人家的少年的啊，都是咧想着伊阿因娘呢，哟，要有诶安尼啊，面有面干，是咧安怎样啊？嗯，啊，恁爸老身体好，也无安怎，但恁是咧烦恼啥？
0: 啊，阿弟啊，你身体健康啊，足欢喜诶！
1: 哦，当然爱欢喜咯，恁爸好势好势咧。
3: 我八大夫，
4: 你八大夫哦，我讲你诶药啊好用啦。
3: 哦。
4: 我就甲你买一罐食烧的吼，食好啊！啊，搁买一罐片黄丸哦，来食半罐啊啦。介脚酸下、手酸下拢会疼咧，
3: 遮
4: 好用的啦，遮都袂疼。我暗时疼啊，拢袂困的，遮好用啦。你药啊，遮好用的啦。啊，搁一个也你的目睭药啊，我这目睭是中风的啦，吼。
3: 目睭中风。
4: 啊，我有你食听黄丸的，
3: 哎，是啊，食听就好啊。
4: 你去完药店啊，也买一罐来食，食半罐啊啦。
3: 哦，继续吃，你继续吃。
4: 继续吃。嘿，
3: 目睭中风就好。
4: 中风真久啊，都几十年啊了。
3: 几十年啊，继续吃什么啦？哦，你等我吃三两罐啊，三两罐唔知啦。
4: 哦，我喺血管断去啦。
3: 好啊，你好。
4: 血管断去啊，头啊暗摸摸拢无看路，你知？
3: 嘿。
4: 啊！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即马，迄个脓肿啊，医啦，妈家医啦，哦，

0: 主要是啊，一单拢七八千块。后尾啊，我亲像讲啊，我来买听风丸来吃。
1: 嗯。
0: 我今日刚去买迄听风丸来吃，食迄脚甲手疼哦，拢好起啊，食好用啦。
1: 食好用嘿。
0: 你也药也好用，
1: 啊，食个目睭
0: 好。你往哪用的哦？
1: 会啊会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
0: 哦，安尼我今晚食完才过来买，再食半罐
1: 啊
0: 啦。
1: 好啊好啊。
0: 哎，一天是食几摆？
1: 食三摆，啊，一摆食八粒。
0: 我食六粒啦。
1: 食八粒。
0: 食八粒哦。
1: 有有有。
0: 哦哦哦。
1: 恁住底？
0: 我住淡水啊。
1: 淡水，新北市啊，淡水区啦。
0: 淡水水王街一段。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0: 我。阿顺，我姓黄啦。
1: 嗯，阿顺哦。
0: 啊。
1: 好，好，好，谢谢啦。
0: 我有甲你叫两罐麦椒油来吃
1: 啊，
0: 你。
1: 好，啊，吃了袂歹啦，吼。
0: 啊，啊，搁食餐，即摆我买去你去会员药店买一罐天皇丸来吃，好吃。啊，迄天皇丸食了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0: 啊，喏，我。脚枕头也是疼啊，受受着啊，这手的枕头嘛是足疼。
1: 好，你叫我到小铺啊。
0: 哈，好啦，
1: 谢谢啦，嘿，
0: 谢谢。
1: 好啊，好，感谢哈。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啦。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老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心、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脆、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6633124，感谢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彭老师本来严重的病情啊，无停无地人好起来，人一句话在咧讲呢。这款的情形先交代，人若是将死的时阵会当阁活起来，都是回光返照，爱了解呢。哈、哦，回光返照啦，哈、哦，讲伊一句话伫咧讲，非是病好讲恁知，像有这种病人哦，啊，病体比较真严重，一人都已经来死啊，突然精彩病消除，迄、那个油顶上进来提起，突然反光做一事，回光返照就是伊这个彭老师。亲像病魔拢消除，绝对活无久也着死啦！哈、啊，亲像这个这国活无偌久啊，早晚咱爱死啊！回光返照是安尼。哇、哦，甲看起彭老师那身体用到一尾那凉呢，我都跟囝婿讲呢。啊，免烦恼啦，你烦恼啥？感谢诸位的这种师团，啊，就叫我的爱婿红衣官，啊，我的病已经好啊，心脏未阁喘啦。哇！你看，你看，恁爸身体拢平安了，恁丈人爸好势好势嘞。是啦，伊那咱岳父你万福，红衣官向志英叫岳父，就爱保重顾身躯，暂时停止是做豆腐。但你已经食到这么大的年纪了，做豆腐的这个工作哦，实在是真硬道哈。啊，拢起透早，啊，这个困眠拢未正常啦，哟。一过咧出这个档案吼，你以后唔通阁做豆腐啊！继续服药来靠医师，我看吼，药啊爱阁继续治疗，这慢性病啊，爱家保养，爱家加油才会好哦。嗨，我 管路线啊，你。

讲啥？老汉病好啊啦，免食药啦。现在啊，你给我放心都无唔对，啊，但你万免惊啊，对我关心是我知影。身边的军阀讲你听，来来来，我跟你讲，恁丈人阿爸吼，少年哦有学两步啊咧。我自我少年的时阵，我学习这个北派的武家军，人这个军哦有南派有北派，呀恁爸是有北派，我这个武家军，拍咧家地，必发必中有够准，拍到的人哦，伊都爱建言军，武家军正正是北派，想问现在你敢知？你冇听过南派，一北派武家军，你冇听过无？哈、啊，你若唔冇听过吼，以后恁丈人阿爸听我甲你表演几套啊，甲你讲几套，让你了解咧。嘿，哎呀，阿父，红衣官确实是未了解，北派的苗青是因何来？请阿父多多赐教。嗯，真好，真好。

耳孔要来哦。我今晚要介绍讲这个啊，北军这个北派的这个吼来由就对。创造人是老军玉，迄个老啊新啊生，是啊我拜伊来做客伯哦。只要有来传授，哥我一个叫做玉宽波。弯牛啊腿，也帮助我老汉来度啊富啊肥。

哟，因为流行冻死就是学这个北棍，这个武家棍，这北派就对啦。啊，创作人是我的客别迄个罗棍玉，伊拢专精神传给我，名称叫做这个哦玉环波弯牛腿啊，帮助我呢吼，和我会当哦大发挥。这本的秘籍是真可贵啊，棍法跟脚踏是写几堆。来来来，我这个老人家一生的寄望就是我这个现在

了到我的故爱，故我自从笔记收起来，即时拍开甲看卖，了解鸳鸯腿的底牌，太我管的啦。

0: 哎呀，好一本的这个啊，秘籍的这个北棍逆宽波，也搁着迄个弯牛腿，我从头至尾看完毕。这若是要练到顶峰造极，爱十年。
1: 嗯，不错不错。
0: 内行的，住伫巷仔内的，我彭老师的印象讲不错，需要勉强再勤学。就叫现在听清楚，毕竟唔通来失落。良时吉日是二二，就讲大礼爱是四。我的任务啊办完毕，老汉从此就袂过时了。
2: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过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讲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甲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9600。
1: 全面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总。

访，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哦，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啊，大家周末快乐。哎，今天气未歹哈，秀清早起出门，因为咱来讲早时啊，较早出门的朋友有感受到无？吼、哦，哎，一阵风安尼吹来，唔那一阵风啦，哦，风安尼吹来凉凉哈，凉凉很舒服哈。干嘛呢？我咧习惯干那种秋高气爽的，热天咧秋高气爽哈、哦。是讲来热天这个季节哈，安尼有这个风吹来，啊，够出日啦，未讲热啦，啊，所以讲这种天气哈，安尼很舒服啦，啊，适合出来安尼哈。游览啦，佚佗啦，吼、哦，啊，出来去游赏八会啦，哇，大家拢出门，啊，那节目一定都无人在听，啊、哦，感谢啦，啊，那讲有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的朋友吼，啊，感谢你，感恩吼，啊，节目进行当中啊，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吼，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黄以琳唱的吼。可爱回味，无咱真正拢是听吴俊怀，换一个黄。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这句台语吼，真正都趣味啦，好都趣味啦吼。安怎趣味？这句你有听过无？兄弟是兄弟啦，无囝来嫁你娶，敢对？敢那毋捌听讲某囝嫁你娶呢？哎哎哎，讲吼是衰人啦！啊对对对，我们在讲个趣味啊。兄弟是兄弟啦，某囝都爱吼衰人娶啦，丢啦丢啦。咱第一即句来底讲个意思啦，意思的形容吼，每一个人啦，拢有咱家己吼一片的天地啦。吼，咱家己代志当然爱家己来做负责啦，爱家己负责啊。吼，咱讲兄弟啦。哦，自细汉就同齐大汉呐，哦，所以彼此的感情真好啊，真亲呐、啊。啊，但是呢，大汉大家成家立业了后，哦，娶某了，生囝了后，哦，每一个有事业，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家庭啦，哦，需要来照顾啦，哦，有家己的事业爱滴无闲啦，啊，所以大家吼、哦，虽然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的代志吼。还是爱家己去改观啦，吼、哦，所以国语对应这句话吼，华语所讲的是吼，个人至少门前雪啦，吼、哦，咱台语就是讲吼，兄弟是兄弟啦，无囝嫁你娶啦，不是个嫁你，无囝是随人娶啦。

朋友去讲吼，看一个阿桑吼，要去买饮料啦。哦，讲到饮料吼，诶，手摇饮啦，我因为少年啦，因为我刚去西门店啊，迄个手摇店的人饮侪啊吼，生意是好干的，少年啦，大家拢一个人诶，拢一定手底吼，拢提一杯，捧一杯啦，吼，伫个啉啦，吼。啊，我就讲去讲是看一个吼阿桑啦，吼，伊嘛要去买一杯啊，吼，所以买手摇饮，那不讲干啦，恁少年来使啉，我嘛是会使啉嘛，吼，哦，咧个小姐讲吼，小姐，咧生阿格我买啊，我买生阿格哦，咱老伙仔人买吃冷，啊天气热，吃一下冰偌好咧，伊讲伊买生阿格啦，吼，啊，小姐听无啦，什么啦？你买什么货安尼？吼，伊有啊，有甲伊回应啦，吼。我不爱生阿角啦，因为我无啊，阮家无生阿角啦，阮无生阿角。冰块啦，不要只人讲吼，伊去冰啦，去冰啦。我今麦你等你爱，你若不爱生阿角，今麦来讲吼，你买什么饮料出啥啥吼？伊拢问你讲吼，要不要去冰啦？就讲吼，你生啊吼，等于讲吼，你生阿角要坐黑话坐就丢啦。去冰要不要去冰？去多少？哦，伊讲吼，我买生阿角啦，哦，我无生阿角啦，无生阿角，哦，我给你加冰块啦，哦，生阿角啊，唔是叫冰块，啊，冰块唔是叫生阿角，哦，讲到吼，呢个生阿角吼，咱兜那即马有冰毒啊，大家拢嘛有吼，即马有咧冰毒，我好有咱家己吼，叫来结一下这个生阿角吼，啊，即马有咧冰毒啊，拢主动诶，吼，主动结冰就对啦，主动要制造一个生阿角啦，哈，冰块啦，生阿角啦，哦，讲到以前吼，诶，讲到我第一号做冰。做兵唔是吼，迄落啥，迄个归回了吼，爱去做阿兵哥吼，爱去吼，九条好汉啦，唔是这啦，唔是讲做兵啦，唔是第一号做兵啦吼，做神啊啦，啊做神啊，咱听有啦，吼，咱来讲第一号做神啊，吼，啊最主要，咱有一句台语在讲，爱听起来靠迄个阿文啦。哦，讲我第一号做兵，哦，第二号做医生，呵呵哦，这所以就来讲做兵啊，袂讲无你若讲我第一号做神啊，第二号做医生，敢那听起来就较无迄个阿文啦，较无迄个味啦，吼、哦，哦，神啊当然嘛无味呵呵，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第一阵日本统治时期啊，咱台湾吼都开始有迄个冷冻业啦，有迄个冷冻业，吼、哦，当然这冷冻业一方面吼。啊，一旦讲低温保存吼，在、哦、食物吼物件较袂去排气吼，啊，搁在一方面啊，热天的时阵好，热乎乎呢啊，阿上你咧一杯饮料你买酸啊卡，哦，食一点仔凉的啦，吼、哦，一滴就好啊啦，哦，咱第一讲啦，讲吼迄个天气那热吼。啊，热天吼，食一个啊鸡啊冰啦，哦，迄阵鸡啊冰，那参照即卖迄个酸啊，讲哦，遐尼啊侪种着，遐侪。

口味着，像我清兵都安尼食个引导去嘞吼，真迷人啊！吼、哦，迄阵就是总过一种吼，诶、欸，较高级的食一个吼可尔必斯啦，吼、哦，较有味的。当然啦，热天食一粒鸡鸭冰啦，吼、哦，是上个清凉啦，吼、哦。所以咱得讲迄东西啦，迄东西要做这个冰啊、结霜啊啦，吼、哦，咱讲结霜啊干啦，吼、哦，是不是爱一个清气的水，清气的水啦，吼、哦、啊，有一粒糖啦。啊，当然爱有电啦、啊，啊，无你生啊，要安怎做着？我讲迄东西啦，啊，但是有一挂台湾人跟他看到迄个生啊角啊，吼、哦，就用水啊，哦，就是啊，生啊角用水做材料啊，嘿，就是讲嘿，这温炭的，温炭未了的啦，吼、哦，温炭未了，这种这个生理啦，只要有水啊，好、哦，有水就来让它好未冰啊啦。吼、哦，都、就是一本万利一个这个事业啦，所以我们叫有句话在讲吼，讲化水的建档，吼、哦、化水的建档，诶水都水啊，吼、哦、讲在卖嘛有钱就对啦吼，哦所以朋友安尼水、哦，我们在讲吼第一好吼、哦、做兵吼、哦，啊第二好做医生吼，还、哦、是迄阵啦，吼迄阵来吼，你讲着做医生吼，今仔要搁讲。你足久啊！我迄阵拄入来电台时阵吼，啊，阮内边都有一个吼，阮拢迄个蓝大姐，哎、欸，迄阵吼，那个大家同事之间拢挂好，拢嘛那个足尊重，对不？你若尊重我，你敬我，我当然嘛是尊重你，大家拢就要互相啊。好，我看迄阵啊，那些迄个同事吼，大家拢称呼，比咱较年长诶。那么啊，某某大姐，某某大姐，弄个大姐叠称呼。迄阵我是讲，迄阵我都吼，安尼啊，初出社会吼，来到民本电台吼，即同事大家拢真好斗阵啦，很好哈。好了，大姐，我将来咧讲啊，其中有一个大姐啦吼，伊讲吼，因后生啦吼，都考掉啦，好考掉，伊讲吼啊，医生啦，我落个恭喜呀啊。医生好啊！哦，迄阵诶，几十年前啊，好考到医生。伊讲啊，这医生那好啦，结果什么医生呢？兽医啦，兽医啊！诶，今麦兽医外行诶，对不？另外今麦大家拢有饲狗啊，狗来小看哈啾，见了来去有医生看，吼、哦，迄个兽医对白个狗嘛医院呢，还是讲迄阵啦？伊讲啊，做那个狗诶医生兽医啊。哦，你若讲白种医生吼，有影都无同款啦啦。哎，伊今嘛若讲兽医，哎、欸，很红呢、哦，很红呢。过来医下看冷门的医生啊，迄种讲啊，恁家做医生考掉医科的吼，都一科起科啊。哦，今嘛拢吼，足请的，足迄落吼，安尼热门的一个吼，什么兽医啊，吼、哦、医生，吼、哦、起科医生，第一号做兵。第二好做医生吼，内底有化水的建档，水吼，咱免本钱，水倒水啊，开去落水啊，对当来做生意啊，免本钱的，但是你水嘛要纳水倒费啊，大家这就东山再起。

面对毛的化水的震荡哈，哦，那都是讲话靠那个影响力的人啦，哈，化水的震荡好厉害，昂高下。啊，感谢朋友关啦，听啦，开讲啦，好啦，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到哪里煮食哈？啊，爱用着油，秀清才有两种油，哦，这种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有粗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啊，个咱这个保健品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叶黄素啊，啊，够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哈。啊，够益生菌哦，秀清家冇益生菌，啊冇鱼油啊，树立通的鱼油，啊个纳豆，这里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珍珠明松哈。啊，另外脆甲米呢，加加嘛淡散。哦，像我咧出来铁佗啦，哈，咧落地啊，看你别地上面会有啊，另外咱的冰龙喉糖啊。哦，甘蔗的不会很甜，润喉。好、哦，那你酵素软喉糖，好、哦，阿哥这里芝麻和枣糕，好、哦，黑芝麻和枣糕，好、哦，阿哥元气糖，好、哦，阿哥这罐追来阿哥，好、哦，那你三品啦，好、哦，朋友拿有被注文欢呼，电话，好、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感情放一边》。

这首大家拢知影吼，陈英杰《红背山》。萌萌啊，吼吼，迄阵我咧足受欢迎的吼，咱继续过来听，吼，听众朋友感谢你，吼，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无人爱啦，什么物件无人爱？哦，这是歌啦，哈、哦，感谢朋友啊，这波那底听哈。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23056924，收藏电话再拿卡，吼，咱即款葡萄糖胺嘛，作者咱的朋友啊，小辈介绍，你看即马出门吼，免麻烦人，像讲你看天气也好好啊，我那来洗洗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好不好？好哦，而且咱朋友底下招一讲吼，人早早的安排啊，吼，要去对遐佚佗游览，吼，那拢对人会丢啦，就是讲出门免麻烦人啦。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足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暑假个家里食，哦，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980块，两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哟、哦！哦，23056924，23056924。

0: 1-800-9000。
1: 各位龙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开讲吼，讲一下吼，咱做人啦，吼，做人足重要的啦，爱学你知无？需要咱每一个人吼去学习去学，甲着去了解，甲着去明白，吼，做人真的啦很重要吼。啊，像讲你若捌一寡在人情世俗啦吼，并不是讲吼啊，咱都爱好家己吼，敢那变家吼很庸俗啦。我跟你讲，真真正正吼，诶，足了解一种人情世俗的高手吼。伊捌即个吼人情世俗，但是伊袂讲吼，互人感觉很庸俗的人哦，啊，可以当吼保持一种足高雅心境，甲着一个见解呢，有一个故事啦，吼孙权坑学哦，即、這个故事，伫三国时期吼，东吴大将吼李蒙，伊足会向带兵吼去修建，足牛的哦，所以非常受到着吼孙权的重视，甲着信任。但是有一点就是吼，孙权吼无介意伊安怎呢？就是吼，伊无爱读册啦，吼吕蒙伊无爱读册啦，吼诶知识基础啊，拢比较吼诶较弱较无啦，所以安尼呢，孙权吼经常就该苛刻啦，经常会苛刻啊，吕蒙啊，吕蒙啊，你即马吼掌管着这个军政，这么重要代志，应当啦，加读淡薄啊册啦，吼。李蒙吼，伊拢伊着啊，我军中公务足无用的啦，吼、哦，用种借口讲，那无时间读册啦，无时间去看册就对啦，吼、哦。但是孙权吼，一直吼改苛刻啦，一直苛刻，一直改苛刻，讲吼，我敢讲吼，是要叫你去做吼，专攻迄种吼，去读迄个文学博士哟，唔是啦，只不过讲吼，和你安尼加读淡薄啊册啦，按这个册当中去了解一寡吼，这个历史尔啦。啊，特别啊，考卷你看一下册，读一下册，啊，你拢讲家己吼，公司足无用的，无用噶呢？敢讲吼，你会比我较无用吗？我这尼啊无用吼，我也是吼，常常有读册啦，会看啦，啊，家己感觉讲吼，这个学问啊、见识啦、甲着修养吼，拢有进步，你知无？所以自此以后吼，李蒙吼有听了着孙权的考卷啦，吼有听到呀。好，所以痛下决心，大家都坚持吼，切沙来爱看爱读啦，大家都坚持啦。尾啊吼，有几位同事啊吼，鲁肃啊吼，鲁肃吼，又经过了这个所在吼，阿家吼李蒙哦，有当真吼啊，算阿讲交谈有讲到位啦。啊，这个李蒙吼，竟然呐、啊、哦，伊迄个学问甲着知识呢，拢大家都真悬迄个水准呢。甲以前完全无同呢，吼、哦，真正有这个鲁肃吼，安尼着惊啦，哦，士别三日，吼、哦，真正刮目相看呢，吼、哦，你看你现在这个吼，才识学问啦、啊，诶、欸，敢那不是去当年迄个阿蒙啊、哦，吼、哦，所以这句吼、哦，就是咱人吼，后来常常在讲吼，士别三日，吼、哦，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的来源啦、啊，吼、哦，由此可见啦、啊，一个人迄个气质。迄、那个气质内涵，一方面吼、哦、是天生的啦，啊，另外一方面吼、哦，都要咱后天家己努力、家己修炼的这个结果啦，

这首三国志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这个叶黄素啦，那讲到叶黄素哈，咱这好朋友啦，哦，那有听到哈，那拢电话来的注文，讲咱这罐叶黄素来的食哈，有感觉，哦，有感，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哈，哦，无你那手机啊在看啦，啊，电视在看，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哦，叶黄素来叠加，为什么咱这款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恶露呢？主要就是爱护的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哦，像讲哦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啊，里面的毛锌啦、铜啦，啊，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是迄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咱的朋友讲，哎，咱这成分剂量来叠加，嘿，有感觉。好、哦、啊，所以呢，哦，咱有甲咱小辈介绍，啊，甚至咱的囡仔嘛是规工啦，我们像他紧啦，看电脑、看手机啊啦，

啊，人迄种吼工作的关系需要啦。啊，有的是算游戏啦，哦，就算了算几落点钟哦，啊，小可沾沾一下啦，哦，叶黄素哪吃就对啊啦，吼、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好、哦、朋友啦，要注文叶黄素，首先点了只哪卡，吼、哦，啊，咱除了叶黄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元，啊，你有得吃益生菌无？哦，补充好菌啦、啊。哦，那好菌呐、啊，滋呢，啊，迄、那个坏呀、啊，好坏菌的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像讲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啦、啊。哦，这是混的哦，哦，咱这是混的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啊，一缸吼、哦，加一包啊，哦，啊，帮助消化，厝内面得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后尾专门欢呼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我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碗饭随我的歌。

卖你的梦啦，哦，再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老底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爱用好油，唔免欠哦，什么好油？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哦，大家即马拢有滴健康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记着买着无顺呢？好，买着无顺，还是讲过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染一个其他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个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100%顺的这种老长青，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是较高工啦。好，哎，机器一慢足紧啊，你规片伫扫，但是难免啊，有那个涂卡是讲会伤着啊。好，机器减慢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讲手工是较高工。好，哦，啊，卡比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好，哦，那，啊，这种酒无啊渣，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呢。我咱到煮食吼，煎煮炒煮啦，吼，哦，啊，有当三不五时沙米沙青菜，吼，哦，咱这款粗跟那油，你得当吼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沙青菜，青菜晒好了啊，吼，哦，烫青菜啊，吼，哦，青菜晒好，粗跟那油直接来倒落去，增加一个营养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啦。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朋友要用过咱这款粗橄榄油，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哈，哦，就是讲会当煎煮炒煮凉拌，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哦，咱咧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煮好了，大家过个精力小切切一下啊，哦，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好精力，这都是用好油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我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吼，哦，较暗色，就是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吼，哦，10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吼，哦，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吼，哦，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啊，比如那边作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帮你出国，哎，保重。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感谢朋友我节目有在听齁、啊、咱的产品有需要齁订了这拉卡齁、啊、咱都在公告介绍的齁这个粗橄榄油齁、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啦、啊、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繁复这个脆甲米呢齁、啊、像说咱齁、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啦齁给干嘛挡散齁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齁啊看得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齁、啊、好吃齁、啊我们那朋友底下来，大家开讲啊，偷开啊，请大家吃。有吃过人讲，哎、欸，好吃呢，伊也要爱啦。所以呢，朋友过来给咱助文吼，足感谢。除了讲，我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是300块啦，吼、哦，内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啊，毛元气糖啊，吼、哦，元气糖迄口淡薄啊，松麻开，吼、哦，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有吼、哦，这个喉糖。好、哦、酵素软喉糖，咩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食，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哦，那你的气味啊，哦，都知道啦。天然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我那个朋友哦，很爱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诶。哦，这一包才100块，我说那个朋友拢20包、20-30包伫助文。哦，那那买来请大家，哦，甲朋友分享。啊，有诶吼，放喺礼场遐，我大家食。啊，有即卖服务处啊，哦，那放喺爱人家己摕，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啊，有当话讲一个，这嘛是甘一个啊，吼。哦，咱的喉糖，哦，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吼。啊，佮咱即罐水来啊，佮水梨膏啦，哦，水来啊，佮一罐呢，400块，哦。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香。

我看恁拢在卖杂志，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肉戏。今仔日全部要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哎，恁若欠用，才紧来去看。哎，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看。我的水粉摕去拌拌拌，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袂恁两块半。我卖分家贵啦，一个阿婆啊，今年八十几，我着我的矿粉甲水粉过流水啊流水。来哟，哎，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着爱拣迄个好气味的。要若是要抹，你着爱抹脆甜，爱人啊闻着唔只会心咪咪。啊，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的片头，啊，拄好亲像圆山啊迄只红片头。哎，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请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治，你就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就爱阁电工钱。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说静静，安尼大概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安子嫌娇姑。珍珠甲我看作鸟屎啊屎，我对恁俗恁煞甲我嫌歹。打，要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这个四十八人群的网打。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今仔才卖恁艺术吧，过来哟、哦！哎、欸，今仔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摕当去乌白说说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是歪歌，也是准你就真啰嗦。来来来，哎、欸，要无来画一个杂文，这个杂文胖杠杠，搁杠杠胖，天一摆会胖七公。摕伊摕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囥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钱空。来哟、哦，半杯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水影。恁若要爱只化声，紧来哟、哦！

啊，感谢朋友哈，节目第一听，订阅那第一卡啦，哈、哦，第一猛单的商品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好、哦，什么令俺主说哈，那第一广告介绍哈、哦，这个叶黄素啦，那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啦，好、哦，过来给咱助文啦，第一讲哈，因朋友啦。哦，啊嘛是安尼吼，那手机啊，伫咧看电视，伫咧看，讲甲伊同款啦，嘛是安尼哦，足食辣的啦。啊，所以唔知讲我，你叶黄素爱哪食？伊讲我冇得食叶黄素啊，哈。啊，你看边边讲有得食叶黄素，那你边边讲我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哦，来伫咧食哈，有迄个感觉啦，好、哦，有感觉都差啦，哈、哦，对不？感谢大家，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哦，主要咱内边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有锌啦、铜啦、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这种有针对到啊。外国人内边讲吼，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好、哦、来第一家做一个保养，有感有感觉。有感觉你就对啊，啊，所以朋友就有信心的哈。啊，唔再给咱小辈介绍，讲你咧食叶黄素哟，啊，这修清一罐啦，修清一罐哦。感谢大家哈。哦，阿达的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哈，佮其他的啦。哦，像讲哦，咱葡萄糖胺呐，你看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足自由自在。亚当翁塞背管路家，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世界有啊，咱的朋友拢有教你食，有咱有会所啊啦，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哦、咱这个世界主要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哈、哦，啊，个有咱的益生菌啦，啊，也冇稀油啦。好，苏力通的稀油，也冇一罐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大豆卵磷脂啦，感谢大家哈，电话来电注文，来电询问哈，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希望您按住说。

今日这个歌有听较侪首吼，拜六时啊啦，吼啊，大家较轻松一下。啊啊！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爱拿卡，卖有收清轻松。来接电话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青春龙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山野花听未煞，我见咱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秀清的节目再过来安排哈，咱第一饭后下晡四点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朋友们在阿个会记得哦，伫个前几工啊，就是有一间即个吼，什么游戏店啊，内面底有即个女员工啊，伊扮演着迄个吊死鬼，啊去伊手啊缩一个安尼啊，结果吼，无多解救啊啦。特别是信义区吼，即间密室逃脱游戏店吼，叫螺丝起子，伫即个月十号吼。发生着吼，内面的员工啦，三十岁姓吴这个吼女性的员工吼，伊扮演一个这个吊死鬼啦，吼啊去有锁啊，迄条锁啊呢缩掉的，缩咧暗棍啊吼，煞无开啦。迄阵就赶紧送去病院救啦，啊当吼送医抢救到昨昏宣告吼，无多救起来啦。这个有一位议员吼，台北市议员吼陈胜文啦，伊有伫讲哦。伊讲吼，伊家己吼，伫即件代志发生的进展吼，伊曾经吼冒气啦。伫即个吼体验即个密室吼，伫逃脱活动的时阵吼，有去有现场吼，做一到现场，即个阿库里个玻璃个碎片啊吼，哦，讲咧插入去即个吼，诶，正边的即个腹肚迄个所在啦，吼啊，迄阵哦大量出血，伊讲好哩家在有送到病院了，诶，无安怎啦。但是事后发现咯，伊讲吼类似这种即问题吼，唔是讲吼啊单一的一个事件，吼，但是相关安全规划吼，确实讲无完整啦。伊毛爹做一个说明，发生意外吼，即间即个吼螺丝起子吼啊，伊爹即个台北市吼经营已经有超过十年啊啦，但是即间店的地址违反着即个土地使用的规范，啊营业的登记啊，佫无合规定。哦，所以几多年啊，当年拢无去防哦，纳入了这条消防的安全检查，加到这个消防稽查这个范围。另外这几年哦，这种哦密室逃脱

啊，佫一种叫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吼，讲愈来愈济啦。但是按这个场地安全啦、啊、消防的设备啦、啊、机关的设计等等啦，啊，佮吼那边的演员吼、啊、操作的流程啦、啊，到了吼、啊、像那讲紧急啦、啊、爱应变的这个机制吼、啊，诶，敢那拢吼无一种足明确一个这个规范，而且讲真侪吼，伫耍啊，或者游戏场地啊，这个空间的设计足复杂的，真正一旦吼、啊、有甚物吼突发的状况发生吼、啊，讲吼、啊。真难吼来应对都对啦，哦，哎，最近这个工作室吼，进前毛一个员工吼，伊毛伫个讲啦，伊毛伫表示讲过去吼，伊家己毛担任吼同款这个工作啦，也嘛曾经发生讲吼，迄个锁啊吼，说按暗管啊吼，吹掉吼，哦，这有这个问题都对啦，啊，但吼，这原来吼，这尼啊吼，流行的一个这个游戏啦，我们愈来愈济啊。不过咱就 LKK 那拢唔知呀吼。哎，如果咱到老囡仔啦，吼，怎讲吼，这种这个游戏吼，哎，阿老有要去啦，想伊那要去，今日甲咱讲，嗯，甲出来边底许多人讲，伊要去倒位，上街好，咱来看囡仔，老要出门先小解问，伊那无甲咱讲，咱解问啊，啊，你要去倒位，吼，对唔对？小关心一下啦，吼，啊，出来边底老讲学生囡仔啦，吼，人吼。你去哦，即像类似这种场所哦，要去耍啊，吼、哦，诶，要出去进行上好啦，吼、哦，甲厝内面底小讲一下，讲你要来去这种的所在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在这个桃园北镇吼，有某一间国小吼，有一名一个三年的一个学生囡仔啦。吼，伊咧进前吼，甲一包迄个干燥剂啊，咱拢知影，干燥剂敢袂使食，拢嘛袂使食。尤其那有囡仔啥都拢嘛该注意啊。这个学生囡仔啦，伊甲迄包干燥剂给拆开啦。并且吼，将内面底啊，迄个吼，细胶颗粒啊，给弹落这个吼。营养午餐的汤啊，来面对啦，哦，造成迄个有四个学生囡仔吼，唔多就食掉啊，哦，啊，好哩加载啦，送到病院了，无安怎啦，哦，第二天有正常去上课啦，吼，啊，不也有啦，因这学校有赶紧吼进行吼学校安全有这个同步就对啦，学校这间吼要马上吼强化学生迄种吼食品安全的教育，也甲着发展这个教育。有特别强调吼，袂使将迄种吼袂使食诶物件吼，掺咧即个吼午餐内面底啦。针对即种行为学生吼，会进行个案、甲辅导、甲管教，回来了解吼，即种行为吼会处罚呢，可能会处罚哦，也甲着会对于吼别人诶即个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无，唔好尼啊真哦，迄干燥剂啊，吼，迄嘛袂使拆开啊。这个桃园病院离开的这个主任有的表示，像将这个干燥剂有物理性啊，物理性这个干燥剂相对来讲，讲比较较安全啦。那唔多加落去，而且吼，有的囡仔啦唔知啊，有的细汉囡仔，迄包上什么物啊，饼内边底搁一包这啥，我给拆开啊，唔多加落去，算吼未讲有啥物吼副作用出现啦。这个细胶型的干燥剂的成分吼，就是二氧化硒。并无迄个毒性啦，那唔多食着吼，水加啉淡薄啦，水加啉吼，就当自然吼放出来，放出来体外啦吼。所以吼，讲到这个干燥剂啊，真正咱为了买物件咧包装这啊，内面底弄一包啊，唔管讲吼，规包还是讲咱咧罐啊啥弄一个干燥剂啊，迄包就绝对袂使食啦，爱小心出来面对老囡仔吼，爱特别吼小心细致吼，这个干燥剂也嘛袂使给拆开，袂使给拆开。

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个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的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我来做一个哈，咱产品广告介绍哈，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哈。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好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哈，这个油会当直接哈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哈，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

会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煮好了啊，你看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吼、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卫生福利部福建署吼，伫个进程有来做一个预告，预告着最新的版本吼，最新版的吼，咱国民饮食的指引吼，等等加的草案啦。这个着伫这个2018年这个版本吼，做一个比较吼，建议讲吼，加啉水啦，多喝水啦，啊，这个牛奶的物件、乳制品吼，每一天建议的量吼。

1.5杯，吼，即马降为吼一杯啦，并且强调吼，即个青菜水果吼爱食较济啦，食够较济。预计吼上紧伫后个月四月就要开始啊。另外，预计依照着即个吼，就是讲糖加着盐的关格，吼，要推动食品外包装。红的、黄的、青，吼，这个标识、修饰，吼，会由这个食药署甲着业者，吼，做一个沟通啦。这个新版的草案，吼，又巩固着台湾饮食的形态，来调管到吼3500大卡、3500大卡，每一天，吼，每日建议，吼，咱摄取的这个水果类啦。水果类是1/6分，这个蔬菜类是1/8分，啊，这种谷物的杂粮哈，这类的呢是1.5分，哈，1.5碗啦，哈，5碗，哈，这个谷物类杂粮哈，啊，豆啊、鱼啊啦、蛋啦、肉这类呢，哦，是差不多1/13分，啊，另外牛奶这方面哈，乳品类呢，一杯，哈，一杯。240cc， 啊，油这方面是哈，差不多3汤匙至7汤匙。另外，坚果这个种子类呢，是1/2分啦，1/2分哈。咱讲这个牛奶这方面、乳制品方面呢，这个草案有滴指出。过去啦，过去咱国民的这营养的健康调查哈，这个结果是显示哈，7岁以上吼，咱国人不管讲查甫还是讲查某，无论男女，每日刚好这个乳制品吼，即个牛奶的物件，啉无到一杯啦，啉无到一杯啊，所以几年来吼，所摄取的这个量吼是差不多吼0.5杯尔啦。这个钙质的来源吼，钙质的是来自吼这个乳制品的比例大约是1/5，并且这个吼牛奶的物件、乳品呢，在这个生产的时阵会产生吼这个温室气体。管理哈，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啦，啊，所以草案呢，一种哈，每一天哈，咱啉的这个牛奶这方面哈，乳品类呢，这个分量都是按1.5哈，调整为1分啦，哈。啊，另外这个水分哈，水这方面的这个摄取呢，头一遍正式哈，有列出掉哈，水章节啦，哈，什么水章节？就是讲哈，分到这个年龄层。好，年龄层有提出到一个建议啦，也就是讲女性呢，女性是吼，这个水啉2700cc， 也男性是3200cc 啦。啊，另外吼，六大类的这个食物的名称，吼，食物的名称有修正，修正为吼，豆啊、鱼啊、蛋、肉类，就是豆鱼蛋肉类呢。修正就是豆鱼蛋肉类哈，并且无搁再强调哈，这个两个摄取甲着这个胆固醇的浓度，甲着哈治疗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关系啦哈。这个就是讲多喝水啦，少喝奶啦，这个新办的饮食的。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灰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如果那有个助文产品，或者是对着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或电话一旦继续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

记住日数，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下一次咱再过空中再相会。首先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称呼。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三元的魏煌先生，还有江蕙《熟悉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什么题目？讲一个迄个胆固醇吼，伤高吼，胆固醇伤高怎么办呢？要怎？要来解决吼？要来处理？好，咱即摆开始啊吼。有个人吼，你问讲啊无食肉啦吼，啊无食迄个钱的物件，啊无食鸡卵啦吼，啊现在胆固醇又够遐尼啊高，伤高吼。营养师吼咧表示咧。胆固醇是三高中间吼上歹调整的，三高就是迄个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其中跟胆固醇的关系就是高血脂啊。高血脂的意思就是血中的总胆固醇伤高啦，哎呀，所以讲吼，胆固醇是三高，就是高血脂当中吼上歹调整的，而且吼。有四种迄种 NG 饮食，就是无健康的饮食吼，这是真正导致的高胆固醇食物吼，有这种地雷啦。所以建议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至于讲胆固醇高要来改善吼，咱等下再慢慢来讲吼。吼，有三种有效降低迄种歹胆固醇的三招的方法啦。吼，好，咱今麦吼来开始介绍讲吼。有四种迄种胆固醇相关的食物的哈，咱讲今麦讲第一种哈，第一种我是爱吃美食，这种类型的。营养师表示讲哈，有些人无大颗啦哈，但是超爱哈，真热衷食迄种美食的哈，结果搞到迄种胆固醇飙破280，哈，而原因就是讲哈。饮食当中的油脂太高啦，像讲鹅肝啦、牛排啦、吼、起司塔啦，这拢是吼，吼迄个胆固醇增加一种物件。建议这类的民众啊，吼，这类的民众饮食的时阵吼，烹调的方式大部分爱改做一种，炊啦、吼、清蒸的水煮的啦，吼。另外嘛爱加食一寡迄个蔬果啦，吼，啊个用油吼嘛爱减少。那安尼来做啦吼，等于降低一种胆固醇吼，真有帮助。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兄弟仁义，阿哥杜春梅，我是男子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吼，有什么迄种高胆固醇的吼，无健康的食物啦吼。咱今麦第二种吼，第二种就是真爱啉迄种饮料吼，蛋糕的人吼，这种类型的。真济少年人吼，拢爱食饮料啦吼，甜点啦吼，甚至讲无少牺牲三顿吼的热量。吼、哦，今日为着来一个小确幸，营养师讲吼，饮料、面包、蛋糕这些甜食吼，食伤济啊吼，会影响血液当中的歹的胆固醇，吼、哦，就是增加的意思啦。建议嘛是啊，减食一寡，减啉一寡吼、哦，少吃甜食，少喝饮料，吼、哦，胆固醇真自然吼，就会恢复正常，吼、哦，真简单的道理呢。好，咱今麦讲吼第三种的，就是。常常大鱼大肉的啦，这就是常常应酬的民众啦、哦、这种民众、哦、会吃到比较多的那种大鱼大肉、哦、也因为饮酒、哦、所以有加额外的那种脂肪的那种摄取啦、哦啊、营养师解释、哦、常常应酬大鱼大肉的人、哦、体重一般都较重啦，所以说你只要、哦、把那重量降低 5% 至 10%，安尼胆固醇就拢消去啊，拢无去啊，系啊，真简单的道理啊。吼、哦，你减重就好啊啦。胆固醇自然就降啊啦。好，咱今要讲第四种吼、哦，无健康的食物 NGA。

胆固醇的时分吼，就是小吃吼，当作正餐的人吼，这种人特别注意，爱食锅贴啦、水饺啦、葱油饼啦、卤肉饭啦、啊馄饨汤啦吼，这些时分拢，迄内底肉拢食拢加肉啦，系绞肉啦，啊加肉内底吼，肥的迄种成分较济啦，所以讲饱和脂肪酸吼含量就高，吼安尼就导致一种胆固醇吼都迄个增加，吼、哦，啊，营养师建议吼，上、哦、好是用饭来配菜，吼、哦，饭来配肉，肉分开来吃，吼、哦，意思就是讲，肉归肉啦，饭归饭啦，莫把迄肉当作饭来吃啦，系啊，安尼就超过啊啦，好，安尼即卖吼，讲到这吼，休困一日听歌，够一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

我们继续齁，介绍胆固醇齁，伤高是要怎样改善。我们说第一招啦齁，就是选对齁，选对的那个蛋白质，选对的蛋白质。营养师指出啦齁，临床上齁，真济患者齁，拢家己强调讲家己也无食卵啊，无食，也无食海产啊，啊是呢，胆固醇又搁降袂落来。结果咱来看伊的饮食的内容齁。发现讲中昼拢食排骨啦，炸排骨啦，吼、哦，卤排骨啦，吼、哦，排骨饭啦，卤排骨饭啦，啊，暗顿拢食牙齿的牛排啦，拢是红肉嘛，红肉嘛，吼、哦，而且迄种，迄卤排骨吼，卤、哦、排骨吼、哦，要卤进前也过先油过煎的，吼、哦，这都、就是吼、哦，完全都是地雷啦，地雷饮食啦，地雷饮食啦，无健康的饮食啦。啊，民众吼，民众咧选迄种蛋白质的时候，要怎选？应该是动物性的蛋白质比植物性的蛋白质一比一啦，吼，一比一为原则啦。哦，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吼，以黄豆吼、黄豆啊为主啦，吼，像豆腐啦、豆干啦、豆奶啦这些。啊，营养师补充吼，啊，动物性的蛋白质吼，应该是以海产为主，吼，遐。因为海产都是白肉嘛，啊，那像讲牛肉啦、猪肉、这红肉吼，爱减少，吼，减少摄取。一个月哦，一个月哦，自己应该食一个手掌心大小的红肉，一届尔。吼，你若讲安尼抢顺吼，安尼之后我就降低一种饱和脂肪酸啦，吼，安尼之后就防止一种血管吼塌掉的，吼，就是要做到这种程度，一个月食一届，吼。中量就是红肉吼，就是一个手掌心这大，嘿，安尼。好，咱即摆讲吼，第二招啦，哦，胆固醇要怎改善？第二种就是正确选择早顿吼、点心吼的内容啊。早顿用食一种大燕麦片吼，啊，燕麦片当中吼有贝塔聚葡聚糖啦吼，就用有效降低一种胆固醇。不用吃含有一种植物脂醇、哦、就是植物性胆固醇的物件啦齁。像说番薯啦齁肉类啦这种是啦植物性的胆固醇啦。当植物性的胆固醇进入体内的时候齁含动物性的胆固醇齁它会变成一个竞争的一种的形态啦齁。啊就应该把齁坏的胆固醇就要摆出来。嘿有一种竞争的那种形态啊，咱现在说下午茶、哦、的点心要选什么以坚果类为主、哦、因为英国心脏协会建议啦、哦、每天应摄取的30克的坚果、哦、就是2克的植物的脂醇、哦、就是说杏仁、哦、土豆腰果核桃、哦这样拢用降低一种胆固醇，伊是好的胆固醇，用排掉一种坏的胆固醇。营养师补充了吼，无糖的哦，无糖的绿豆汤啊吼，还是绿豆薏仁汤吼，拢中含有植物性的胆固醇，特别性的胆固醇吼，特别注意啊，无糖的绿豆汤哦，还是无糖的绿豆薏仁汤吼，拢是点心的好选择吼。食点心，下晡食点心就是食这种物件啦，吼，好物件。好，今咱今讲第三招，吼，第三招就是无糖饮料啦。有一种叫做无糖的可可啦，吼，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吼，叫做黄烷醇。有研究发现，吼，一天食2盖450毫克，吼，含有一种黄烷醇的可可的迄种饮料。

了啦吼，连续饮两个月，因降低派的胆固醇，另外啦吼，无糖的土豆豆汁啦吼，这算讲是蔬菜嘛，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迄种饮料，而且茄红素吼，也佫用清除血管当中的派的胆固派物件吼，用清除迄种用降胆固醇啦，意思就是茄红素吼用清血路啦。好，营养师咧讲啦吼，无糖的迄种豆浆吼是属于迄种植物性的蛋白醇啦吼。大概啉拢差不多300至400cc 吼，伊无糖的豆奶吼，用取代含有迄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迄种牛奶，吓，用取代啦，用取代吼，用豆奶来取代迄种牛奶。咁嘛袂歹啊，而且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含有迄种儿茶多酚啦吼，嘛袂歹哦，吼效果袂歹。恁像若无到一届就啉无糖的吼，因为半糖、三分糖吼、无糖这种方式吼，慢慢来减，吼。而且吼，咱的身体吼，天生就偏爱迄种袂伤害身、伤害健康迄种。原始的食物啦，原始食物啦，吼、哦，啊，你若食久吼，都会惯习啦，嘿，无糖的吼，大部分拢无糖的，无糖的豆奶，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哦，啉久就惯习啊，吼、哦，好，安尼今日真吼，介绍这胆固醇有什么类型啦，吼，啊，要安尼改善迄种胆固醇相关迄种毛病啦，吼、哦，好。安尼今日甲你介绍甲真清楚啊，吼，讲甲真清楚啦，吼，好，安尼到这，今日到这为止啦，吼，做一个抗战。

0: 9000-99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鞋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这首歌曲是黄三元甲曾明珠所唱的《小姑娘入城》。
1: 听众朋友，当然哦，感觉讲咱的腰围、咱的体重增加袂少，这个时阵咱都要警觉哦，警觉讲哦，咱身躯内底脂肪的数量可能已经增加真济啊，啊，搁有哦，三酸甘油脂啊，啊是呢胆固醇啊，可能拢已经偷偷啊上升袂少啊，啊，但是咱唔知影，另外哦，肝啦。腰子啦、心脏啦、血管啊，这器官哦，因为咱的体重增加，咱的脂肪增加，这个时阵拢已经哦在发救命啦。真济个人哦，都是因为腰围变较大，啊是体重增加，拢无台当作一回事。干哪到哦，一寡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阵哦，较知影害啊。伊按都一直带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这腰围吼真重要。那是女性朋友啊，腰围爱控制在80公分以下；男性朋友呢，90公分以下，用布球来量哦，都量会出来啊啦。咱的腰啊，伤过粗、歹看，啊个惊伊讲哦，伤过大块啊啦。咱哦，伤过大块，除了加运动。饮食这方面嘛，应该爱尽量吼、哦、保持清淡，食较正嘞，较卖食油诶，会当减少着身体诶负担。即卖在咱诶听众朋友介绍一项足简单诶，一个足俗诶中药诶，病大人伫减重减肥诶一个饮料，叫做决明子茶、决明子茶。即决明子茶哦，决明子茶啊，会当。协助哦，无时间运动的人快速来恢复着真水真好的身材。决明子哦，决明子是伫中药房哦买着，这算是中药材哦。伊另外一个名叫做草决明，这种的决明子哦会开花，开的是黄色的细蕊的细蕊的花，是植物。以前哦，讲伫壁卡伫炕底啊遐。哦，伫田花边啊，都拢看会到啊。以前的人，啊，佫会打这决明子的叶啊，绑起来了后，下底炒卵，袂歹食，会当吼清肝明目。啊，决明子伊的经济种子啊，就是咱在讲的决明子，就是会当来做茶的迄个物件。这个决明子哦，决明子啊，经济哦来炒菜。炒菜对咧泡茶，味呢小夸加麦芽茶哦，小夸有小讲，这味真香，啊个会当润喉，会当心顶，会当止咳，较袂嘴焦。这是一个咱会当定定啉的养生的茶。这几啊年前哦，东南亚真侪国家都已经将决明子开发做日常的保健的饮料。这决明子呢，伊个减重的功能，这几年嘛，渐渐被研究证实有效，发表在

足侪国家的期刊内底，咱中医传统的医册内底有记录讲，决明子哦，伊的性甲伊的味哦，甘、苦、咸、小夸寒、腰酸、惊、肝、腰子甲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啊，佮有帮助腰子的功能。现代的医学嘛，证实决明子会当预防各种的目睭的疾病，啊，佮具有着降血压、降血脂肪、改善便秘、改善气喘、补肝利胆这些效果。咱的国家的中医的研究团队哦，嘛有用动物的实验进一步来进行决明子的萃取物、决明子萃取物，会当降低着血脂肪，以及减少着脂肪细胞数量，并且呢会当缩减着脂肪细胞的大小，会当降低无好的胆固醇，提悬着好的胆固醇的效果。这个成果啊，研究的成果在2012年哦，已经发表在国外的国际期刊。啊，咱每天那是哦，啉有擦过决明子哦，差不多10公克就好啊，用烧水来冲泡，来当作茶来啉，会当通便，会当清除到肠仔内底毒素，会当减少着身躯的脂肪累积甲合成。但是哦，决明子茶爱长期来使用才有效果啦。啊，这长期嘛不是真长真长，长期的时间3个月以来，哦，莫超过3个月。那是啉3个月啊，就来休困，休困看要1个月，还是呢5、6个礼拜休困一阵嘛，再阁继续啉。总共有排便袂顺、排便困了的人诶，决明子茶中医师讲真好哦。因为决明子哦，伊含有着大黄酚、甲大黄素、大黄这些化合物，所以讲伊有软便、下巴肚的效果。所以讲，哎，这决明子茶嘛，毋是每一个人拢有适合来啉啦。那是脾胃较虚寒的、较容易闹泻的人哦，胃肠较歹的人，较卖啉嘞，吼、哦，较卖啉嘞。啊，若无就是讲爱减量，量吼，搁再减一寡，安尼个较袂闹泻。啉这决明子茶哦，伊个原则就是啉落袂闹泻，这真重要。啊，有一寡个资料内底有记录讲，有真少真少数个人长期啉决明子茶个，出现着生理期个异常，啊是呢子宫无正常个问题，这是真少真少个个案。中医师是建议讲，若是要来将决明子茶长期来啉，最好嘛是请教专业个医生。看讲，咱的胃肠、咱的体质是毋是适合？啊，那一般的人哦，嘛是同款，一概啉哦，3个月胃寒，3个月了后就休困一阵嘛，再个啉。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啊，咱即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这首歌是杨静跟庄振凯合唱的歌《决心对你行》。
1: 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难免呢弄掉、弄掉哦，落出现乌青。有当下弄掉，家己知影乌青也看会出来。有当下弄掉哦，无讲真严重，乌青的所在吼，洗身躯的时阵，啊看到讲都是乌青啊。医生讲吼，咱的皮肤吼真的脆弱，摊像哦，皮肤较歹的人，年岁较大的人，啊，佮有。长期在使用着类固醇的人，上容易出现乌青。一般人正常啊，是无遮尔容易的乌青啦。除非讲讲一个伤大力，侪人吼是诶，感觉乌青哦，就是乌一大尔，过两工啊，伊就会消去啊。啊，那无咧，软软的，但乌青隐晦的所在，软了开，伊就会消去啊。有个人哦，真紧张哦。尤其是哦，小姐啊，乌青也是伫大腿啊、大天啊，爱穿真短的裤啦、裙啦，一搭乌青真歹看，会紧张，啊，就会想讲啊，较紧来看有啥物药啊，会当将乌青的所在较紧哦化掉，可以好着原本水水的皮肤。乌青的所在那是严重，啊，拢无去处理，啊，是用唔着药啊，有可能会造成着色素沉淀，所以一搭乌乌。永远都袂消去，乌青啊，要互伊较紧好，会当第一段乌青发生的时阵哦，先用冰敷，过来配合药啊，冰敷一天，啊，过来抹药啊，两三天了后，再来用热敷。美容医学中心的医生就表示，有人以为讲皮肤较白的人较容易乌青，实际上哦，是哦，皮肤较白的人乌青呢比较看会出来。皮肤较白的人是不是较容易乌青哦？无关系，皮肤较乌的人嘛是会乌青，只是讲看较袂出来。除了年岁较大的人容易乌青以外，皮肤较歹的人，像打线的人，啊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啊，还有长时间在使用类固醇药物的人，皮肤的组织较歹、较脆弱，所以呢嘛较容易哦乌青。医生表示，在门诊真紧哦。都有人阿妈棍后壁吼出现两条龙，两条龙就是正平倒平哦，拢一条长长的乌青。医生诶，先来检查，检查是毋是血管发炎，还是主体免疫疾病，还是皮肤老化的问题？检查拢无这问题哦，佮知影讲这是去互人烤刷，烤干的皮肤乌青。真长的时间哦，乌青的所在哦，无消去，病人诶，无想到，因为阿妈棍后壁都看未到，时间久啊，有一天都有人来讲，伊阿妈棍后壁那两条长长的、红红的两条线，啊，佫粗粗，惊到去找医生，医生啊，嘛真认真哦，先做检查，哦，佫带伊呢做一寡询问，问出讲哦，可能就是哦，去互烤刷、刮痧。老落来会分裂，真侪人认为烤刷吼，一定爱烤刷迄个所在哦，烤到乌乌吼，讲安尼才有效啦。医生讲哦，烤刷烤到皮肤变乌乌，其实都已经过度啊，超过啊。烤刷的目的是要啊，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无一定讲一定爱啊，烤到红佮变乌。医生在讲乌青，若是讲无处理皮肤啊。拄啊开始，有诶是咧深乌色咧、深紫色咧，啊，过来就变作黄绿色诶、黄绿色，过来变作黄紫色咧、黄紫色咧了后，都化未掉啊，都掉咧皮肤顶管啊，这都是色素沉淀。所以医生是建议哦，那是乌青哦，第一个时间呢，先用冰敷，冰敷哦，十分钟久到十五分钟久，就休困四十分。千万呢，唔通直接摕冰角哦，就在捂在乌青的所在，啊个捂真久，真惊皮肤会冻伤，皮肤冻伤，皮肤若冻伤哦，迄皮肤就歹起啊呢，对吼、哦，反冻。啊，那是咧做冰敷，一天呢做六摆到八摆，会当三顿就做三摆啊。过来下晡、下午茶的时阵一摆，要睏一摆，吼、哦，安尼就五摆啊。啊，那有闲的时阵，看电视的时阵，搁来冰一下，一天六摆到五摆啦，一摆十分钟久到十五分钟久哦，都要休困四十分钟久啊，做十分到十五分钟久， 都爱休困40分，这是冰敷。即马市面上还佫有一挂药啊，讲哦，会当诶将乌青银灰哦来化掉。这种药啊，淤青药袂歹，嘛是会当用诶。这种药啊，会当诶，和乌青所引起诶红疹啊，会当可以消毒掉，会消疹。啊，佮有那是啊，乌青诶所在啊，来消热痛，这药啊嘛是有效。咱伫冰敷诶时阵，会当甲这药啊斗阵用，冰敷佮打起乌青诶药啊来抹落去。担心乌青的所在哦，是有伤口、有破皮，唔通直接就抹淤青药、乌青的药啊。先将伤口来治好，再来抹药啊。有诶哦，伤口啊，在疼的时阵哦，会用有一点点啊类固醇的药物，这嘛是会当的啦。类固醇的药啊，袂当哦，伤过急用，嘛袂当伤大面积的用，用一点啊，薄薄啊，唔通伤大面积的用哦。咱的朋友若是讲皮肤较敏感，酸药啊嘛真重要。参照抹乌青的药啊，嘛是爱注意一下。有诶抹乌青的药啊，内底有水杨酸，皮肤敏感的人都无适合啊。皮肤敏感的人哦，都是呢，参照异位性皮肤炎，参照干癣的病人，医生在提醒咱的肩胛头、手骨头、脚，吼、哦，啊，搁有脚头乌以及。卡巴这个所在，距离心脏有较远，所以哦，复原的速度有较慢，唔通伤过紧张吼，唔通伤过赶紧。乌青爱会记的三步骤：冰、药、热，先冰敷过来，抹药啊，再过来用热敷。

0: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日的题目是哦，咱多洗好的白色的布鞋，总共那是直接在放在里头卡趴哦。当你要起来收起来的时阵，那布鞋啊会黄去啦。有啥物的情形会当改善这种的状况？

地埔会洗好，要揢落去拍，要揢落去日头卡拍顶面诶，你得盖两盐诶卫生纸，安尼就袂打地埔诶白布拍甲黄去。

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佮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有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食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呐。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最好的，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如果是在饮食这部分加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1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小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整，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告。

0: 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张荣荣唱的歌《快乐的舞池》。一名33岁的小姐，就是家己感冒啊，咳咳嗽嗽2个月，家己看医生哦，食药啊拢无改善，甚至讲哦，伊的面甲伊的手哦出现水肿，去医生馆检查才知影得着叫做纵隔腔恶性淋巴瘤，恶性的淋巴瘤，这都是哦癌症，现在已经在做标靶加化疗。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哦，讲咧，纵隔腔就是在咱的肺的中央啊。纵隔腔恶性淋巴瘤是因为纵隔腔内底淋巴细胞异常、异常增长，甲主体免疫病变有关系，啊嘛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以及环境的因素有关系。但是纵隔腔恶性淋巴瘤哦，是真罕见的纵隔腔恶性淋巴瘤的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患者会出现咳咳嗽、发烧、呼吸困难，以及啊心部会痛，这些症状哦，拄啊开始拢甲感冒的症状有相共，一直到哦肿瘤啊愈来愈大，去缀着纵隔腔的血管啊是支气管，甲会产生面、手、水肿、心坎杂杂。会痛疼、呼吸会喘，才会症状。因为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患者无容易家己发现到这是恶性的肿瘤。参像咱今日讲的这个33岁的小姐，伊拄啊开始，嘛以为讲是感冒，等下到发现到不对劲、奇怪的时阵，去病院检查，伊的纵隔腔已经有真侪所在的淋巴结和癌细胞来侵蚀啦。即马敢那会当做标靶治疗加化学的治疗，将癌细胞消灭，啊个防止着癌细胞搁摊开。医生哦，呼吁着咱所有的民众，若是讲轻微发烧一礼拜，还是呢咳咳嗽2礼拜以上拢无好，赶紧去大间的病院去检查，去打病因找出来，接受着治疗。

0: 安排这首歌曲是翁立友的《我问天》。
1: 咱来讲，有一名75岁先生，最近因为呼吸困难，还佫持续发烧，去急诊去看医生，而且佫住院。检查伊的尿液的时阵吼，发现讲伊得着退伍军人症。医生呢，找到病因啊，所以哦，较紧予伊食药啊治疗，病情呢就稳定落来啊。讲到这个退伍军人症，这是经过吸入还是砸掉含有着退伍军人菌这种细菌的水气还是水，出来造成细菌入去到咱的身躯内底，而且呢累积在细胞这大家，过来破病。退伍军人症吼，袂讲人传互人，人互相来传染。退伍军人症的细菌叫做退伍军人菌，普遍在咱的自然界拢有，特别是在温暖还是水流较慢的水的内底生长的情形较好。譬如讲啊，咱的空调的冷却水塔，还是哦热水供应系统，有一挂 SPA、一挂旅馆、饭店嘛，用这种物件。啊，搁有蒸汽凝结设备，包括着咱的浴巾啊内底的连蓬头，外口的喷水池、SPA 的水疗池，还是哦SPA 的真温暖的所在，以及真久无清洗的水塔，这所在吼，拢有可能哦是退伍军人菌这种细菌底下行动。退伍军人菌比较容易在春天甲热天交替的季节行动产生，潜伏期是2天到10天，差不多5%的人会得到这个病。但是老人、食薰的人、慢性细胞疾病的人、糖尿病、西药症的病人，以及恶性肿瘤的病人，还有长期需要接受到类固醇治疗的人，加气管移植的人，这是高危险群。退伍军人症呢，临床的症状包括吼，食物件食袂落去，厌食，无爱食物件，还有肌肉痛疼，

心腔疼、头疼、咳咳嗽、有痰，啊，个会哦发烧、甲胃寒，到尾啊就出现着呼吸衰竭。预防的方式就是定期去清洗咱家庭在用的，还是大楼在用的水塔，一年至少洗两次，避免着细菌伫遐生长。以及哦，会当降低着感染的风险。啊，那亲像公共场所啊，譬如讲温泉、SPA 池啊，啊是咱温暖的蒸汽室，这所在啊，都爱定期清洁、爱消毒伊的供水系统，啊加冷却水塔，并且呢维持哦营业场所内底通风良好。啊，佮爱注意着员工的健康，咱每一个人嘛爱自我管理啦。那是感觉对咳咳嗽、呼吸困难，啊个发烧、个胃寒，哦，这种的情形啊，较紧去看医生哦，唔通一个认为讲是感冒啊哦。

0: 这首歌是忧伤的歌，初恋的电话亭。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啊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一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这首歌曲是文曲所唱的《悲情的行船人》。咱来讲有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一年前呢，诊断讲伊急性的心衰竭，有接受着心导管的检查哦，但是检查显示讲伊的血管并无脱掉的，啊，医生有在治疗啦，治疗了后就恢复健康啊。半年了后哦，伊在厝内突然间的血压突然间升高，迄届哦，伊去予医生看了后，血压嘛就升高啊。就开始拢爱食降血压的药啊！啊，这个女性三十岁尔，除了讲高血压以外哦，伊的个性哦，转呢变甲足急躁的，容易老性肝，手会颤，体重阁下降。因为安尼哦，伊个心衰竭阁发生啊！即届的心衰竭，因为是第二届啊，所以哦，医生在做较详细检查，发现伊的肾上腺、甲状腺、副甲状腺。拢有肿瘤，原来伊是

得到很少看到的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就是说他的身体里的内分泌组织都生到肿瘤在那里。医生除了将他的肾上腺、甲状腺、副甲状腺的肿瘤切除，还交代要吃药，而且这药要吃一世人。医生

心脏衰竭，而且血管并无脱掉的，心脏的影像嘛无异常的人，往往是甲内分泌严重的失调有关系。产像这名的女性啊，伊的肾上腺素啊浓度伤过高，两边的肾上腺拢有肿瘤，而且这个肿瘤阁是哦四个细胞瘤。这个肿瘤使得伊的高血压，使得伊体重下降，个性变得真急躁，手呢阁会颤，拢是四个细胞瘤所造成的。医生在讲，咱台湾一年哦，无到一千人是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多发性肿瘤症候群比较较容易是家族啊的遗传。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哦，是咱的人体内底会当分泌着内分泌的一寡组织器官哦，拢会斗阵出问题，参像啊脑下垂体、副甲状腺、胰脏。有笑，还有甲状腺、肾上腺，常常哦，常常到底哦出现肿瘤，所以讲哦，身躯的一挂症状哦就足侪啊，就敢那呢，规身躯拢是病感款。肾上腺是个细胞瘤哦，会带来急性的心衰竭，那是心衰竭哦，容易造成真侪器官衰竭。啊，那是甲状腺的肿瘤哦，就容易来转来到淋巴哦，变作淋巴癌。啊，那是副甲状腺的肿瘤哦，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呢，一个差不好的所在就是哦，会造成骨质的流失、骨质受伤。咱的家族啊，有人得到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的民众哦。上好哦，家己爱较紧急的，上好是定期去接受检查。啊，他医生讲，咱的家族啊，病史。

0: 叶克典唱的歌曲，真真让人出味。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

0: 为以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助肩叉筋，拢会因呢，啊嘛袂好脂肪黏黏。那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茶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1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6罐2900块，6罐2900块，买5罐送一罐，6罐2900块。
1: 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第一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依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有虫子。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

0: 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嗯、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上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秀爽。
0: 喂，
2: 我给你一个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服务就讲重点了哦，来哦，谢谢哦。
2: 你也很简单了啊。哦。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好吼，啊好安呐，好安呐，来讲者。
2: 啊都，嗯，我本来吼上大吼，嗯，都是一天一次而已呢。啊，你进来呢，我就给你啉落吼。嗯。哎，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2: 啊。
0: 有输吗？
2: 哦，对，哎、哦欸，不会怎样呢？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2: 哎，虽然讲直接卖的。
0: 哦，安尼你好，好，嗨，谢谢大姐，这个咱到手不哈？嗨，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哎、
3: 欸，你好。
0: 你好。
3: 哇、哦，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安那好。
3: 胖啊。
0: 胖哦！
3: 哦，我惊开王，哇、哦，闹这种，哦，这是唔好偏掉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胖味真的有够啦吼。
3: 赞、
0: 哦！哎，咱这纯天然的胖较好呢。
3: 真的呢。
0: 啦，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哦嗯，这空中的听友吼、哦嗯，真正。爱赶来吃哦，哎、
0: 哦，啊、你今麦都无，无啦，今麦哎，等买，哎，阿哥，好啦，张大姐，好，谢谢，好来，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终极要买啥呢？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呢，今麦加嘛，爱加嘛了哈。所以咱天都的橄榄油的是建议好，大家拢饮料该喝，吃好个再管，吃好个再买呢。大家拢给咱倒小杯的是，因为咱这组有真正有够。

0: 村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嗯，
0: 我紧张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朋友咧问讲啊，你咧好啊歹？
1: 嗯。非常的好啦。
0: 你听啦，你咧拢真好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啦。
0: 对啊。
1: 啊，你若安尼在意这个你咧好歹吼、
0: 喔？
1: 哇，安尼生活当中就困了
0: 啊。对啊。
1: 系啊，你咧好嘛爱过啊，无好嘛爱过啊。
0: 看迄个万年历啊，安尼啦。
1: 嗯。
0: 古早是拢用万年历啊，啊，即卖人拢看迄新历个啦。
1: 嗯。
0: 新历看当时安尼啦。
1: 哦。
0: 系啊。
1: 嗯。
0: 逐日嘛好哩。
1: 哦，对啦。啊，即卖手机啊嘛会当看啊。
0: 人问讲，明仔你咧好啊歹？我拄只讲过啊，我明仔要通啥就通啥。
1: 嗯。
0: 哦。
1: 嘿。
0: 嘿，你咧非常的好。
1: 大工拢足好个啦！
0: 迄木怪安尼，白山屯马呢，粉红超跑安尼，吼吼吼！
1: 嗯，
0: 惊人呢。干那头一工去报名吼，46万起啦。
1: 嗯，
0: 啊，你甲看迄电脑个拍个吼，迄手个全碰拍。啊，其实吼，开始出来时吼，超50万人啦。
1: 嗯，
0: 哦，迄惊人，啊，50万人阁袂衰哦。其他无去的人吼、哦，到头头100万敢有哦，系啊，你看迄
1: 100万，
0: 你甲看有兴啊无兴啊呢？
1: 嗯，
0: 哦，迄大家真用啊呢，用行啊呢，嘿，啊，咱人诶，伫台湾即个人情味就看伫遮，无你哪行无？路边人诶，啥物后包啊啦、肉粽啦。油饭啦、葱沙啦、凉水啦，哦，拢啊直直发、直直发安尼，
1: 迄
0: 种主观的呢，嘿，拢主观，发互因遐食，食免钱安尼。
1: 啊，你既然去遐，啊，无我都随行，啊，就是、
0: 啊、
1: 你做会到，啊，就是去遐安尼，互人安尼食一顿啊。
0: 哦，
1: 系啊。
0: 你看，看出了台湾的这人情味安尼啦。
1: 嗯。
0: 啊，你啊看安尼，看有团结还无团结？
1: 嗯。
0: 惊死人！迄唔呐50万人呢，无去的人，搁电视边啊咧看的人吼，超过唔来几百万呐、啊。
1: 嗯嗯。
0: 嘿啊。
1: 嗯。
0: 像这粉红超跑吼，台湾有出名。
1: 哈、哦。
0: 来。
1: 真有个性的这新民。
0: 啊，白山屯妈，啊，所有的这个妈祖，甲新民拢伫台湾，保庇咱只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子孙。大家大趴尾安尼吼，来，咱虽然无去参加，但是咱粉红超跑，我那甲跑了，白山屯嘛拢有咧听哦，来，粉红超跑，甲跑落去啊。

0: 亚妈做，
1: 你阿我妈干呐？白沙屯妈做安尼，报名就40万安尼啦。
0: 嗯，
1: 哦，
0: 阿个迄个唔是电脑拍，迄拢是用手写一挂迄个书文哦。
1: 写你个手会溜皮。
0: 嗯，
1: 啊，其实哦，出来就落50万啦。
0: 嗯，
1: 啊，咱咧电视卡的人，你阿看嘛，啊，台湾全岛中间看几百万人来咧看，哦，这行个。含外国人哦，都要啊！你们那边马祖为什么啊这么多人呢？
0: 嗯，
1: 含外国人都来参加，
0: 哎，好奇啊！
1: 许孝顺啊，哦，我虔诚诶，
0: 嗯，
1: 去到台湾啊，吼，对妈祖安尼哪行呢？
0: 哎呀，啊，都行偌济算偌济啦，有咧心就好啦。

0: 嘿啦，啊，家己的身体总是有法度行偌济，就算偌济。
1: 啊，人爱准备较好势好势呢。
0: 嘿啊，
1: 便所，
0: 洗身躯，
1: 洗身躯的，
0: 哦，
1: 嘿，啊。
0: 哦，无即个天，你讲安尼行路，阁无只洗身躯，太恐怖啊！
1: 但是咧，中部是敢若讲较凉凉，啊，但是咧出外中间哦，嗯，大家嘛外用诶。
0: 中南部较热吧？
1: 无，
0: 是较有风安尼
1: 中部较温和。
0: 是啊，嗯，
1: 过下降的中间哦，都哦足热
0: 哦，太热咧，
1: 无啥啦，36度啦，尔啦。
0: 咱啊嘛是过两工啊，我那要去下降进乡啊。
1: 哦，咱
0: 啊嘛天气介热啊，
1: 咱离异啦，
0: 嗯，
1: 然后20、23呢啦，
0: 嗯，
1: 哎、啊，一年一摆啊，无参加嘛是讲袂过啊。哦，咱诶咱。在迄个五路财神嘛，几年啊？
0: 嗯，要20年啊！
1: 哦，要20年啊！
0: 嗯，
1: 哎、欸，啊，每年拢是这时阵，无就吃花啦。
0: 哎、欸，20多年啊！
1: 哎、欸，20多年啊！
0: 伫泸州甲金马嘛。
1: 对啊。
0: 哎、欸、呀、啊，
1: 来啦啊！一寡老朋友吼、哦，爱用这爱听的歌，我拢甲恁传好啊。
0: 嗯。
1: 泸州的陈先生，啊，佮有吉林路的叶先生吼、
0: 哦。
1: 嘿。安、啊、那。台办西游啦，乌萨卡西游嘞啦，啊，搁有迄个双方游乐场，原来日本的啦，
0: 嗯，
1: 哦，啊，搁乌鸡巴西游嘞啦，啊，叶兰书景吼，叶先生叶兰书景是张小碧唱的哦，
0: 嗯，
1: 嘿，林明玉无唱这条啦，
0: 哦，
1: 嘿啦，
0: 嗯，
1: 来，我一条一条拢放互恁听，啊，恁倒在眠床，豆豆甲欣赏。哦，
0: 嗯，
1: 乌沙噶是个咧啊，阮的产品哦，红青的养筋骨，
0: 广告红青的大功，红
1: 青的五年解毒丸，
0: 吉林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1: 对，
0: 咱的药品价来价去，然后4000块，啊，咱都有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啦，
1: 看你哦，
0: 啊是要滴这个虾红素，
1: 对啊，哇，
0: 哦、这磷虾油，
1: 虾红素这磷虾油，
0: 嗯，
1: 即马电视啦、报纸啦、网络啦，大家报告呢，
0: 嗯，
1: 啊，咱这外久都有啊，你知？
0: 哎，
1: 这来自南极高浓度，我定来咧甲朋友讲，南极是倒位啊？南极拢结冰啊，
0: 嗯，
1: 北极嘛结冰啊，
0: 嗯，
1: 因咧冰拢袂使叫羊啦。羊去哦，这地球就靠腰啊啦。
0: 嘿、hey. ，
1: 爱这个虾红素这款要教你吼、哦，有 EPA、DHA 对这钠，啊个血管哇相当有帮助。你看咧电视啦、报纸啦，哦，啊个迄、那个迄、那个，拢嘛咧报济。
0: 嗯，
1: 啊，阮这自炸都有啊，你咧，哦，
0: 嗯，
1: 啊，所以你若要产品有两罐。
0: 啊、4000块，
1: 即下我就安尼三味素给你，
0: 嗯嗯，
1: 内底60粒，
0: 对，
1: 用买吼，即下60粒要1600块，
0: 对，
1: 买两盒，搁送你吃，
0: 哎，
1: 啊，这长期来吃这真好啊，哦，上次搁问陆港小姐吼，伊会搁甲你介绍搁较明了咧，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即马来听咧日本歌吼，乌萨卡西古咧，啊加迄个有六个少年爱马秀，啊个有迄个乌鸡巴咯西古咧，
0: 嗯，
1: 吼、哦，
0: 嗯，
1: 啊，吉林路叶先生，我拄只咧讲了，叶兰书景是张淑美唱的，吼、哦，来。大家即马做伙来甲欣赏。

0: 这酸瓜的人吼，
1: 嗯，
0: 啊，都放放，互恁听了较爽一下呢。
1: 好、哦，对。哦，
0: 我这条《异乱书境》吼，是张秀美唱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叶先生，你来记好条。哦，来，《异乱书境》。

0: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宽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风清的养筋骨，让你有手力、
2: 脚力，
1: 让你有脚力。
2: 嗯，
1: 哎呀、啊，
2: 要行路带方便。
1: 对啊，
2: 啊，无那脚软软啊，无小心去跌倒都废去啊。
1: 对啦，卖讲跌倒啦，行无两步就晕落去啊。
2: 嗯，
1: 哎、欸，咱人无运动袂使呢。
2: 哎，软脚软手，
1: 你行路有差。哎、欸，今仔我就甲阿朱啦，啊，忘记啊，阮落去食饭，
2: 嗯，
1: 哦，啊，去个咧行路，
2: 嗯，
1: 阿朱咧行路，阿妈真靓啊，
2: 嗯，
1: 啊，无定来行路，脚会无力，
2: 嗯，
1: 啊，红姐用筋骨咯，都爱食，不可不信，有诶问讲啊，这有效啊无效，啊无效咯。这报二十多年啊，搁无效。
2: 嗯，
1: 系啊，所以红
2: 爱认真食啦，
1: 爱买顿来食。
2: 嗯，
1: 要安怎订？问陆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吼，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对，啊，那目睭的问题，来挖苦这款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朱英明无甲你保眼，搁甲你啊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我干那简单保安的你就知啊啦。哦，有打目油啊，有打眼睛涩奇怪啊。
2: 打打黏黏。
1: 大光明要当来吃，红姐大光明，你若买两罐，我同款哦，该加好你的物件拢加好你。
2: 嗯。
1: 哦，啊，朋友讲，恁加这款哦，真有价值呢。什么叫有价值啊？大有价值咯。欸，这磷虾油，它里面有 EPA、DHA， 对咱的脑、 对咱的血管哦，拢足好的哦。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哦。啊，咱这条麻烦旁边去，哎。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我逐工拢有甲陆传林老师联络啦。哦，唔是敲电来，我就敲电话去。我会啊好起来呢，我起来早都爬起来等啦。
1: 嗯，
0: 吓啊！啊，我要甲招讲，哎、欸、啊，咱来下港啊呢，无多啦，啊，这气温只，你一工若无甲饲啊，会都
1: 饿死，
0: 都咧结国叫。
1: 哦，
0: 吓啊！
1: 嗯。
0: 对啊，未走未煞煞的。伊若哦，像我安那来找我，因暗都要拼转去啊。啊，明仔四点都要爬起来。
1: 嗯。
0: 吓啊！
1: 嗯，迄分鸟又甲叫起来。
0: 对啊。
1: 吓啊！
0: 那咕咕咕啊，等伊，等伊来到的时候，乖乖。
1: 嗯。
0: 啉水啦，冲啥啦，有诶无诶呢？嗯。我那食无用。
1: 啊，算免食一下饭诶。
0: 哦，对啊。
1: 吓啊！
0: 吓啊！
1: 无，迄分鸟七早八早就睏啊，系啊，
0: 拢七早八早就啊鸡国叫啊呢，
1: 嗯，
0: 哎，啊你若无遐饲就袂使哩，
1: 嗯，
0: 饲较水了咯，哎呀，来啦，一寡老歌拢真好听啦，迄、那个黄昏岭，

0: 即款歌拢是以早就足流行个啦。
1: 嗯，
0: 嘿啊，啊咱咧放拢啥？放迄个流行个啦，无流行咱绝对袂放。
1: 哦，
0: 人听无啊，
1: 嗯，
0: 啊这人听有啊，
1: 嗯，
0: 吼、哦，像我即摆要放这条闽南这优雅歌，啊这啦日本的这个歌改起来，优雅歌也嘛真好听，吼、哦，来优雅歌。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二号一控三。
2: 迄、那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要买转来吃。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咱北来个清清的哦。才袂晓生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啦，哦，你诶血毋通叫走去五脏呢，走去五脏入去，你甲看卖啊，哦，鼻吐未开，啊放尿往起去，啊搁闭结屎搁放未出来，哇，迄就痛苦啊，哦，从即边红青五年解毒丸，干阿伫个节目中就三十几年啊啦，三十几年啊啦，哦，都爱食，哦，阮拢有炸来。
1: 嗯，
2: 伫咧厝诶，我甲塞落去。
1: 厝诶嘛有，食嘛有。
2: 啊，毛病大，哦，食落，当然你大便啊、创啥话袂用，较正常啦。
1: 嗯。
2: 啊，无像阮这拢暗困诶啊。
1: 嗯。
2: 三四点啊才有困啦。
1: 对。
2: 哦。
1: 嗯。
2: 啊，北来火你着要顾好。哦，北来火呐，你规个滚滚滚哦，人袂快活。啊，即款是啊，清肝兼解毒。
1: 解毒降火、哦，
2: 对啊，一定好诶！哦，红青五年解毒丸，1250元，紧找着江小姐咨询，2999-8692。药品你若有其他，若买有两罐吼、哦，哇，这个。

0: 太侪物件要互你，看是要迄、那个，
1: 互恁选着，
0: 看是要海蜇头，
1: 还是要即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0: 蜜汁黑豆，三龙酒呢，啊，这日本的呢，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粒，哦，还有虾红素，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哦，你若要用买，哦，六十粒，一粒都要千六，买两盒，加一粒给你。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买两罐，或者一盒加给你安尼，足好，你都要吃。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撇谈假期。

0: 劈潭架旗，嗯，哦，迄阵啊，前几落年哦，讲要甲迄个新店迄个吊桥要甲拆掉，靠呀，你甲拆掉，
1: 啊，都全破坏景色啊，
0: 北京之音呢，
1: 嗯，
0: 嘿啊，你讲拜五拜六礼拜，哦，迄新店遐人就客人啊啦，
1: 嗯，
0: 啊，上重要就迄条吊桥，迄条吊桥你甲拆掉，哇！啊，就会怀疑啊！
1: 无来个吊桥，即毛用较宽啦。
0: 哎呀、啊，
1: 用较宽，较袂遐害啊！
0: 台湾全岛是北京之音呢。
1: 嗯。
0: 新店就是

0: 所在好地理呢。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讲要去新店吼，嗯，不管是嘛，挺好去。
1: 啊，啊，都寒天就去遐泡温泉，啊，热天去遐耍水啊。
0: 拜五、拜六礼拜好，客袂离庙。
1: 啊，唯一的就干那一条咯。
0: 对啊。
1: 所以拢个会较塞车啦。
0: 对啊。
1: 嗯。
0: 来啦，怀念的报恩员。

0: 怀念的报音员吼，
1: 嗯，
0: 啊，今来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咱念伊接过来。

0: 就这样要交互恁啊，
1: 嘿，对，
0: 要交互恁选歌。
1: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对，啊，即马进入礼拜。
1: 啊，要点歌的朋友吼，咱这一滴上线啊嘞，
0: 啊，那边三点哦，都免急啦，靠罗刚小姐就好。
1: 嘿，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即马可以
1: 来起床啊、哦！
0: 嘿啦，
1: 嘿，来你好，嘿，较晚嘞。嘿，安尼有听？什么歌？一夜情。
0: 一夜情哦。
1: 嘿，啊，你倒位？土城陈太太。
0: 好，一夜情，我随吹。
1: 好 ，OK， 好。来，你好。嘿，王太太。母子照吼，有，嘿，
0: 母子照，
1: 嘿，买母子照，好，好 ，OK， 好，来你好，意乱情迷哦，意乱情迷
0: 哪有顾忌的？
1: 意乱情迷台语的啊，
0: 他拄仔我甲你放啊，你知无？啊，国语哪有意乱情迷？意乱情迷有日本的。啊，哪有国语？啊，他拄仔我放假啊。
1: 意乱情迷敢有？
0: 啊，他拄仔我就放假。
1: 那是叶乱书境。
0: 啊。
1: 那是叶乱书境。台湾小调。台湾小调，你倒位？板桥啦。板桥贵姓？好、哦，李先生。
0: 哎、
1: 欸。哎、欸。好、哦。安尼哦。好。
0: 八十六啊。
1: 嘿嘿嘿。
0: 八十六啊，身体好怎样？
1: 嘿，台湾小调。

0: 那袂用啊，袂用。节目中的物件，紧买回去吃啊。
1: 身体够用啊。
0: 对啊。
1: 袂用就爱够用啊。
0: 对啊。
1: 嘿，好，好，好，意乱情迷。
0: 意乱情迷，估计会有。伊即摆讲，我才想。
1: 来，你好。
0: 嘿嘿。
1: 喂喂。什么歌？嘿，什么歌？
2: 我
1: 要
2: 点一条那个。
1: 母乳，
0: 母乳，
2: 一条那个新娘三匹祝英台，
0: 哦，
1: 这地就要明仔哦，
2: 哦哦，嘿，一条母乳，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OK， 好，来，你好，
3: 哎，我是啊，
1: 哎，
3: 我要老师打电话，
1: 嘿，
0: 哦，
3: 我要先调，
0: 七情五二十，没有问题。
1: 七情五二十，哎，
0: 好啦。
1: 啊，你唔通困哦。孟春风，孟春风，你刚刚放咧？
0: 你刚才放咧，你咧？
3: 啊，无换一条迄落啦。
1: 哎，
0: 休息哦。哦，好啦，好。
1: 相思好。
0: 好啦，好。
1: 好好。
0: 嘿啦，一条明仔啦。
1: 好 ，OK。
0: 市政的乌日站。
1: 来，你好。
4: 喂，你好。
1: 嘿。
4: 要点一首歌。
1: 什么歌？哈？
4: 醉茫茫。
1: 醉茫茫，迄间有改唱呢？
4: 我
1: 也
4: 无点啊
1: 咧。安尼唔是。
0: 醉茫茫，迄间有放哦。
1: 安尼唔是你点的。安尼唔是你点的。
0: 啊，无你搁选别地啦。
1: 对
0: 分
1: 车站，
0: 对分车站，
1: 我知我知。
0: 好啊好啊。
1: 啊，你倒位？
4: 英和康太太。
1: 英和康太太。
0: 好好好。
1: 好。OK。好。来，你好。嘿。新的三片英台哦。明仔好不？
4: 明
0: 仔哦。
1: 嘿。好哈。好，明仔一点过哈。
0: 嘿嘿，
4: 好啊。
1: 好，好。
0: 因为头拄有人选新的三百英台，甲留喺明仔啦。
1: 嘿，
0: 嘿啦。
1: OK。
0: 嘿。
5: 阿
1: 嫂。嗨。
5: 嘿，
1: 更
5: 重
0: 要。来咯。
5: 对
0: 哦。哟。
1: 阿亮阿婆，你安尼拢笑笑眯眯啊？
0: 嘿，拢笑眯眯，人个身体活用个。
5: 那就更重要。
0: 嘿啊。
1: 好
0: 对啊，
1: 好对啦，相思何来？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5: 我今仔日来听一个《家人山
0: 之恋》。家人山之恋。
5: 哎，
0: 啊，恁逐工安尼赚安那会使？
5: 那赚偌济？
0: 啊，钱哦，恁赚了了啊！啊，
5: 开门。
0: 我若变客气，阿良就咧剃头啊。
5: 到
0: 迄阵啊，
5: 建
0: 中
5: 遐
1: 下
5: 来，我
1: 来甲
5: 人
1: 去
5: 洗头
1: 啊。
0: 好好好。
5: 开门，
0: 敢是
5: 要做几个？
1: 加减
0: 也
1: 做
0: 二
1: 娘
0: 啦。
5: 我
0: 做
5: 二
0: 娘
5: 的
0: 啦。
5: 较有食饭
0: 钱
5: 就好
1: 了。
0: 哦，对啦。
1: 对啦。
0: 对啦。
1: 哈哈哈。嘿啊。迄该欠的拢欠起咧等啊啦。
0: 对啦。
1: 嘿啦，啊，即马都加减做啦。
0: 拍冷气咧困无？啊。拍冷气咧困无？
1: 有啦。
0: 有啦吼。
5: 起来就拍冷气
0: 啊。哈。今天较受热，
1: 即几工啊，真热。
0: 哦，迄熬热啦，
1: 嗯，
0: 迄个要结雨啦。
5: 有开的啦，反正伊拢加棉被
1: 啊。哎。
5: 你热天伊拢加同款，迄落加
0: 棉被。加棉被啊，吹冷气啦。
5: 伊也无咧分迄落迄。
1: 热天加寒，加落寒天安尼。
0: 嘿。
5: 有分啦，伊无分。
0: 哈
1: 哈哈。
0: 寒
1: 啊。嘿。惊寒，搁要吹冷气吼。
5: 我无吹，
1: 搁困
5: 袂
1: 去
5: 啊。
0: 哦，哎，囝生遐多，也免讲嘛寒。
5: 啊，再来
1: 治无啊
5: 啦。
1: 哈哈哈！较虚着着啦。
0: 啊，你莫爱甲听一下。
1: 迄习惯啦。
0: 你莫小甲报去。
5: 好啊。
0: 嘿啊。
1: 报倒有咧报。
0: 啊，无吹冷气机安尼。
1: 啊，虚心难得
0: 啊
1: 咧！
0: 啊，脚若讲袂好势，安那，那咧剃头啊，皮皮抓呢？

0: 拖，
1: 会拖甲袖西啊收落去，搁拖，嘿嘿啊，搁拖，
0: 小甲布地啦，
2: 好
0: 啦
2: 好
0: 啦，
1: 好，OK，
0: 真有效哦，嗯，人个新店个真正好业甲会惊人哦，住喺别庄，爱嘛咧食咱个即个产品安尼，
1: 嗯，
0: 伊讲哎呦，啊咧爬山哦，那安尼。有吃过了呢，啊，算卖完，啊，紧食，较紧食。
1: 啊，有咧运动，啊，嘛是爱保养啊。啊，
0: 用甜的嘛会使，嘿啊。好啦，啊，今仔算卦的人安尼，我紧来找。
1: 嗯。
0: 哦。
1: 嗯。
0: 土城的陈太太哦，易雅晴哦。
1: 嗯。
0: 有，我早都甲你找好啊。
1: 嗯。
0: 易雅晴敢若伫遮，我甲饲哦，好来，好处理。家。

0: 伊夜情吼，即咱土城陈太太点播啊呢，来，啊，若有即面皮较大、年岁较济朋友吼，哎，给你讲，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买倒来无啊？即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即伊的特色吼，即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你面啊洗好了后吼，啊迄、那个 EGF 青春胶囊给啦，安尼甲抹抹咧，按摩一下，按摩棍嘛都爱抹吼，啊个有啊边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所以讲安尼甲配合起来吼，哦，这若抹一阵仔时间，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安尼加足光细，加足光亮的安尼，吼，啊，后你安尼感觉出来安尼，精神加真好啦。头毛安尼小翘一下吼，啊，口红小画一下，安尼要出门吼，足轻松的，啊，佮素颜佮水安尼吼，哇，真正实在，无互你漏开安尼。咱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吼，爱做好这个保湿啊。所以讲每一。这个保养品哦，拢一每一个牌子的这个保养品，拢一定要有这个保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保养品，吼、哦、啊，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安尼。啊，那讲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就甲买倒来抹，吼、哦、啊，这抹抹因啊打起吼，就安尼感觉咧摸起来呢，松松松安尼，摸起来足轻松安尼，足舒服的。吼、哦，啊，这个珍珠霜得搁甲抹落去，安尼就 OK 啊。吼、哦，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抹水水吼，出门到面水安尼啦。啊无吼，这个那无妆无烫吼，安尼出门嘛是安尼。人会讲啊，你那看起来安尼，敢那足无？
1: 无精神
0: 啦、啊。无精神安尼。
1: 我讲你吼，EGF 青春胶囊，伊这是原料是法国的。啊！你面洗哦，清气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在个胖咯，胖个阿妈骨安尼哦。啊，安尼那大波安尼就好啊，你哩。啊，那头家娘小姐，你还有一罐嘞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这个镜呢光影影，啊，你摕来吼、哦，啊，面安尼个补补嘞，无人看会出来讲你化妆啦。讲哇，你面色哪会这尼啊水？就是洗的，吼、哦，洗哦好洗啊！伊只有青春胶囊，甲胖胖的，吼、哦，洗落落。
0: 啊，你若一盖买半担，佮有油胎，加正会好安尼。哦，安怎会好？你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啊，我这个母家叫哪？
0: 广告完毕。
1: 现贵波哪现无安尼？
0: 爱佮吹哦。
1: 邦桥的李先生86岁哦。你咧选迄个意乱情迷有啦，
0: 意乱情迷啊，
1: 某些甲写唔对啦，迄、那个艺术的艺啦，意乱情迷才对啦。
0: 啊，这回忆的忆唔是同
1: 款。我找着啊，我这条找着啊，我来，好多鱼变甲塞起哩。

0: 算乖，阮尽量拢甲你找出来啊。
1: 哎，阮咧放歌足紧诶。
0: 啊，要伫产品诶朋友吼，
1: 嗯，
0: 啊，阮就减广告啦。嗯，啊，你知影讲阮诶产品拢足好诶啦。无食你毋知，食了你才会知输赢。
1: 嗯，
0: 身体若要用，你就找食。红青诶养筋骨，
1: 红青诶大光明，
0: 红青诶红筋解毒丸。
1: 搁有咱这个玻璃面少散，
0: 就少药啊，
1: 嗯，
0: 积少化痰，过去搁再润喉吼，
1: 对，
0: 玻璃面少散，细胞搞好哦。你若分食大吼，这个分油来甲你阻塞吼，
1: 嗯，
0: 煞血阻塞啊，就靠腰去啊，
1: 嗯，
0: 哦，玻璃面少散，加减咳真好，哦，你若叫扫起来，你甲看麦，气管啊，细胞化。拢会出问题。
1: 你啦，扫眉啊，扫扫到吼，暗时啊，拢吵到人拢袂困的。
0: 玻璃面扫散。
1: 嗯。
0: 啊，听讲社中过迄个什么人？
1: 地秀粉柱。
0: 地秀粉柱讲扫到安尼哦。
1: 嗯。
0: 啊，那也不爱卡路食。
1: 啊，都无买哩。
0: 啊。
1: 无买啊。啊，
0: 地秀粉柱买袂安尼哦。
1: 唔食啊，叫医生看嘛，唔嘛。
0: 哦。
1: 啊，粉搁食很重啊！
0: 啊，你讲建中啊，你讲讲都爱食，
1: 嗯，
0: 直直咳，直直食，
1: 嗯，
0: 啊无直直扫，扫啊规间煞缀你免困。
1: 哇，真正哦，迄少年的哀哀叫，
0: 哎呀、
1: 啊，伊都隔困隔壁，那困去就好，若无困去哦，扫甲会惊人啊。
0: 扫甲厝挂咁么硬个？
1: 系啊，啊扫甲人个少年的要上班哦，隔顿工拢无法度上班，
0: 啊、叫因为拢无困啊。嗯。
1: 嘿，
0: 迄都爱食，
1: 嗯，
0: 无食袂用的啦。
1: 所以吼、哦，这个
0: 医个还够好。外好，你知？实在大家拢学到啦。这有作文的人拢真济啦，食了啊，你就知影。普通时啊，保养一下哪好咧？阮阿来拢嘛卡两箍啊。
1: 嗯。
0: 哦。
1: 啊，伊粉阁食足重的。
0: 对啊。
1: 嗯。
0: 啊，我也无食粉啦，啥拢无食啦。
1: 嗯。
0: 啊，我都爱顾啊。
1: 嗯。
0: 哎呀、啊，气管若顾无好，这中间哦袂使。玻璃面扫散哦，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传一罐啊，
1: 每用都有。
0: 啊，地穴粉柱，你都爱弄好食，迄无食哦，伊扫咧甲规间拢免困。
1: 嗯，
0: 嘿啊，
1: 啊无倒啊，后粉扫啦，后干去冷着啦。哦，因为即落天黏咪热，黏咪冷啊。
0: 哎，
1: 啊，完了去冷着啦。
0: 啊，
1: 搁食薰啦，有当时爱啉者烧酒啦。
0: 哦，
1: 哇，安尼
0: 参。你做哪有啉烧酒？
1: 有啊，加减啊。
0: 安尼啊，喂。
1: 嗯。
0: 哦，
1: 我那有当时爱出去做一下阿哥嘞。
0: 哦哦。哈哈哈！你请人安尼啊。
1: 嘿嘿。
0: 对啦。
1: 啊，所以哦，我多啦，这他确定空空哦，叫伊讲哦，医生看啊那产品哪只，伊都无迄个概念啦。
0: 哦。
1: 哎啦。
0: 伊啉啤迄落较好，
1: 欸、
0: 要叫伊讲食这敢那咧挂牌安尼啦。
1: 好对啦，
0: 爱甲创好啦，
1: 嗯，
0: 无咧规经理就咧免困。
1: 系啊，
0: 系啊，
1: 差甲人过少年的过当当要上班拢无多。
0: 嗯，啊，咱个少爷跟买顿来食吼。
1: 嗯，
0: 迄、那个永和
1: 来广告那边，嗯，
0: 要订迄、那个订迄个啥堆粉车站哦。
1: 对，
0: 啊来这条你来听看麦啊。
1: 嗯。当时变一只，
0: 欸

0: 这条都堆粉车站嘛。
1: 嗯。
0: 哎呀。
1: 堆粉。
0: 啊，有一个堆粉车站呢。
1: 嗯。
0: 啊，还有通宵。
1: 嘿。
0: 哦。啊，还有大道。
1: 大道，通宵过落去就大。通宵过落去就大道啊。
0: 对啊。
1: 安尼袂使通宵啦。
0: 哎呀。哎
1: 呀。
0: 通宵就爱大道，啊，大道都要生啊，你哩。哎呀。来来，王太太，你条母鸡只哦。
1: 嗯。
0: 我找多久才去找到呢？
1: 嗯，
0: 我想哎呀，惨啊！啊，一条煞煞找无，有啦，有甲你找出来啊！
1: 嗯，
0: 哦，
1: 来，
0: 大家拢来听，忘记啊唱吼。
1: 嗯，
0: 母鸡叫。

国国虽然咱袂当来结婚，这也是我的命运啦。啊，不过人阮无怨叹，总是这个幼仔是你的亲骨肉，你都爱抱去饲，才袂来害着咱这个仔哦，做着私生子无辈这个孤儿。不过，若予你抱起这中间吼，恁祖妈原来真唔甘，想到迄个十月怀胎，变甲一个坚强要流出来吼，啊，无恁若抱起吼，人工再过来拍算啦嘿。

0: 今仔日我的幸福，我已经是看破了，只求哥哥你，都要来想着这个幼仔的可怜，都要加倍来疼伊，但唔知安怎样啊生的吼，头一胎一个生出来了后，哈，真侥幸，咱安尼无米兼论个。而且一天安尼牛奶粉吼，甲咱细草五六公安尼，啊，顺便要互恁爸吼，一个骨头全放去安尼，阿达安尼啦，为着讲要会当互伊幸福长大成人，做到有一个有路用的社会这个人才，这是我上界大的这希望，啊无暂时带转恁外家，恁爸吼。干那做这播音员，干那要饲这个吼，一工落来五大公的这个牛奶粉，你甲看卖啊，看会死啊未死？啊，我看你就先带转去外家吼，先饲一个。啊，饲了后看那安怎吼？
1: 再个抱转来。啊，
0: 长大的时阵吼，
1: 嗯，
0: 再个转来就该饲我啦。
1: 哦，伊拢抱遐好诶，来饲大汉到你啊。

0: 母鸡食吼，
1: 嗯，
0: 生出来啊，真好食呢。无带转去外家啦，啊，那饲大汉啊，再甲带倒转来啦。
1: 你较巧哦，
0: 嘿啊，
1: 饲大汉你等收成啊
0: 咧。哦，对啦，
1: 嗯，
0: 啊，外家就较好吧哩，
1: 嘿
0: 啊，
1: 有啦，田有田有地啦，看要食土安尼啦，嘿啦，啊，食土啉雨水安尼啦。
0: 我即摆来找咧，鸡人山之乱啦。
1: 鸡人山，
0: 嘿啦，
1: 嗯，
0: 即两三第四条，后来好处理。

0: 鸡笼山之乱。
1: 嗯
0: 嗯，
1: 过来母女，
0: 母女哦，讲要选伊拢话唱的啦。
1: 嘿，
0: 哦，
1: 对，
0: 阮拢有照咱的朋友的意思哦。
1: 嗯，
0: 啊，你会记讲，若要伫阮的产品，你就会记哦。
1: 唔通客气哦。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
1: 对，
0: 产品拢足好。
1: 赞的。
0: 无食你唔知好，食了你才知讲赞的迄种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伊拢话唱的迄个母乳。母乳

0: 这伊拢华厂的母乳吼，
1: 嗯，
0: 爱加阮的产品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个咱的少油啊，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个有台湾的养生酶。
1: 還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0: 个肉条，肉条食了吼，伊个食了对咱人身体真好，有迄蛋白质啦，
1: 嗯，
0: 啊，咱人都爱蛋白质，
1: 对，
0: 开始啊食一暗蛋，吼，
1: 嗯，
0: 啊肉条安尼个啊炼落去，
1: 做鱼
0: 才会用，
1: 做鱼娘啦，啊配点茶咧，
0: 对啊，
1: 嘿啊，
0: 啊有迄个一暗肉，啊甲迄鱼卵夹做伙，
1: 嗯，
0: 一拉十条，千八块，
1: 嗯，
0: 哇，这真好食。啊，买两啊，搁俗一百，
1: 嗯，
0: 吼、
1: 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吼，十座之歌，哦，两个唱啊真好听，
1: 嗯，
0: 嘿。

0: 这歌真好听哦，没时间教伊啊，
1: 对，
0: 无甲听完啦吼。
1: 嘿，
0: 嘿啦，啊，咱的电话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相信。
1: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九六千黑。说到来，欢迎收听空中好趣味。
2: 听好歌，听趣味，就爱来听阿红。

0: 来，广东出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被判哩哈，现场电话刚刚叫掉，卡掉2832589，2832589，卡掉交通哦，足侪朋友卡电话来哈。要交代要欢度，电话边啊，我们来好朋友，大家来做服务哈。咱华声生机啊，咱华声电台哈，诶、这个70多年的老品牌哈，这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大家拢信任到，信任咱和咱诶，给你做服务啊，咱诶、产品交代做完哈，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哈。捌食过朋友，你甲试看卖；捌食过朋友，大家拢啊，小波小路吼，做咱的外招牌、外广告安尼吼。啊，古老用订单这个今日，今天以后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啊，因为欠费，所以讲今日叫嘛是在等咯哈，回来我再给你通知好不好？但是犹太教今日啊，叶黄素嘛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哈，那叶黄素、芝麻素哈，这嘛是赶快最后一个礼拜哈，最后一礼拜哈，要帮助咱啊，这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哈，看电脑、看平板、看电视，常常咧进咧看哈。迄阵咱囡仔时时常咧甲你讲，哇，这生遐艰苦，你要看伊讲安尼吼，这个啊，逐工手机、平板、电脑咧用，叶黄素嘛爱甲食哈，啊，毋是要拍滚拍路边食芝麻素。那你骨头要用，就来骨头用。2832589再靠掉卡好通来，我找你好。哎，早安。
1: 阿黄，
0: 哎呦呦呦，
1: 阿黄，哎呦，我甲你问一下，你骨头用吼？
0: 嘿，
1: 一组你讲偌济？
0: 一组即马是5盒，犹太3800啊，啊，佮送那个洗头毛。

0: 叫一组什么物件？
1: 这个石骨头的啦。
0: 哦，哦骨头啊，但是即马迄火火要等哦，回来甲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啦。嘿吼，
1: 你先搞地基去。
0: 啊，真的，你之前有叫啊？你之前有叫？
1: 有啦，都上有上，都是上了。
0: 啊，有上上去啊？不是？你这要搁加叫一组遐？
1: 好啦，别人要来啦。
0: 好、哦，别人要来哈、哦。好，我搁甲你说啊，但是要等哦，吼。
1: 好啦。
0: 好，李太太，郑太太家嘛，哈。
1: 郑
0: 太太，嘿，这两江多。
1: 好，
0: 我知，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有会给你讲哦，哈，好，谢谢郑太太，多谢，
1: 嗯，
0: 好，拜拜。来，今日好比报告一下，哈，古龙欠会，阿红龙咧头壳咧哦，爱去拄上班，所以我当时未记讲，要给你送回去，不，古龙爱较慢的吼，古龙较慢一下，拄上班吼，拄上班，所以讲，这个阿未，这个啊，基地阿未恢复咧，阿个咧休困，阿个停机啊，停机，拍死哈，我比如讲啊，我当时送回哈，都在等啦，古龙在等啦哈，但是今日这个犹太。到今日就好啦，吼，古龙已经无啊，然后已经缺货了，吼，啊，欠货啊，照你讲是一支安一张，不低啊，所以讲无法度给大家报告。啊，今日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吼，过来咱都不过这个犹太古龙用3000杯，吼，啊，先给朋友报告一下，A 黄素、芝麻素嘛，存一礼拜，哈，等你再交代。

0: 来听阿宏讲笑话咯，嘿，只有咱即口早早有哦，嘿，就是阿宏即口早早有哈，即、這个咱逐工咯讲一个笑话哦，大家听听欢喜笑笑哈，咱即、這个空中好处边快乐游拢伫身躯边，来电话先个接者，喂，你好，
1: 阿宏
0: 哦，有，阿妈，你搞啥？
1: 几日间阿妈
0: 啊？对，
1: 我要甲你买迄个做啥？高钙性磷粉料，
0: 高钙燕麦奶呀？
1: 阿公的写出高钙燕麦
0: 呀？对，燕麦，对燕麦呀。
1: 我拢在管啦。
0: 对，我知。啊，你要几罐？你要几
1: 种？嘿，安那边两罐，你讲
0: 两罐青沙，两罐青沙，够加迄个乌豆毛。

0: 拜。
1: 啊啊啊！
0: 下礼拜我再搁跟你联络啦，确定时间。
1: 拜二三，嘿，我有悄悄话，喊我先看一下，我自己看一下。嘿，泡到拜二三，
0: 嘿，有啦，吼。
1: 有。你也在上。
0: 那有来
1: 呀？拜三。
0: 嘿，有来我就紧跟你上，好不好？哈。
1: 我
0: 的 QQ 啊算了。好，我了解了解了解。好，哦、好，没问题哈、
1: 哦。
0: 好。
1: 好。
0: 好，哎，你这个，我来跟你主动跟你联络哈，回来跟你讲哈，拍摄拍摄，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是跟咱一个朋友讲笑亏啊，吼，今日要讲个即笑亏吼，即嘛趣味趣味啊，个公车站牌的笑亏，公车站牌即嘛有笑亏有啊，吼，我最近雨真大对吧，吼，雨安尼落啊落啊落落落落，终于天气转好一束啊，吼，这里啊，有一个这里啊，这里查甫人吼，伫咧这里车牌下卡伫等公车吼，啊等公车，这时阵。有一个早起啦吼，啊像这个天气安尼哦，啊热热的，大家都这里啊衫穿较少的安尼啦哈，哈，穿个老兴的，搁短裙的，吼、哦，一个正妹，吼、哦，啊那耍手机啊，吼那行过来的啦哈、哦，啊就看这个查甫人都伫咧甲这个小姐讲，注意哦，你要小心哦，吼、哦，啊小姐，哎、啊，那个啊，你哦头前高足深的了。我要讲讲，走路要注意哦，小姐，你头前高足深的哦，嘿，要注意哦，嘿，哇，这小姐安尼哦，哇，面啊都变起来，讲讲嘛，色狼未见笑，嘿，看嘛，这个阿妹安尼哦，都对这查甫人安尼直直讲，你也拄着这款查甫人，你也感觉讲真正是变态对不吼？啊，人情到应该也未使，你也讲高讲光讲哦，头前高足深的安尼。哈哈，查甫人哎呦，看这小姐哎呦，情到兴的都敢讲讲，小姐头前高足深的哦，哈，注意一下哦，嗯吼，小姐哎呦，比较避避啊，这个兴看嘛阿妹讲，变态色狼，呸，垃圾鬼，哈哈，都敢期待哈，结果行无几步呢，碰一下这個、小姐怎哦，无去啊，这奈无去啊，因为吼头前吼，当咧创路，共一条沟啦。啊，这小姐咧用手机啊，咧吼，啊，人这查甫人咧甲靠近讲吼，小姐注意，你啊高头前高足深的哦。这小姐当作伊咧看伊，心干嘛？干嘛讲下流垃圾鬼，呸！啊，结果行去头前，真正一条高地啊，伊无注意，然后落一只，砰一声，就落来，落来地啊咧哦。查甫人讲，我都跟你讲啊，头前高足深的，你干嘛？所以讲，你家己穿老兴的哦，那烦恼人看对吧？不代表是穿老兴，你都未使给人看，不然别生嘛，没事，我欧别人看哈。起码有性骚扰防治法，哎，伊是伊要给你提醒哈，头前有一个高哦，这最高啊，足深的啊，拄过落雨啊嘞哈。所以讲哦，可能有的所在哈，这里啊。这个最高哦，较深一丝啊，你吼爱注意哦。小姐穿老型的，结果这查甫人想讲是要甲提醒讲，头前有一条高足深的爱注意啊。伊想讲伊咧甲看胸坎啊，你吼嗨。我来不及去讲骂你吼，所以讲有当时啊，讲话讲个清楚啦。你讲头前高足深的，伊就误会啊。你啊，讲小姐，你唔能耍手机啊？这头前有一条高。哦，系讲个清楚啊！我又讲讲，小姐你头前高足深的哦。小姐讲，你看我头前的，先干嘛？你哦，迄一条高啊，你哦，变态啊，垃圾鬼。

来空中厝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点咪都过去啊，真正足紧嘞哈。诶，今晚哦，这过来都准备食五里粽啊，对吧哈？看我这紧啊，未啦，啊个过一个月左右啊，好个一个月左右啊嘞哈。春夏秋冬最近来收听，朋友点播爱听。

0: 对对对对，啊对神啊对神，哎啊对神啊对神哈，
1: 对对对对，你讲话那对，老师讲话拢对，
0: 好无啊，好啦，谢谢谢谢，
1: 无安尼好，安尼你有敢写起？
0: 有啊，拢写起，拢写起啊，好啊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好，好，拜拜，
1: 好好好好。

0: 好吧哈，好，谢谢哟，
1: 拜拜。
0: 来，公牛主编，快来当地新股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接掉，靠掉哈。啊，今麦古龙电话拢爱等啦哈，啊，但是啊，我嘛尽量无广告，因为古龙今麦欠费啊啦哈，他缺货了哈。你还个点？我今天最后一天接啦哈，过来咱都会有关给好吧哈。啊，叶黄素嘛，剩一礼拜啊哈。叶黄素你食啥？免我给讲，我今麦大家都买呀，每天都要来一颗叶黄素，像啊我嘛赶快哈。叶黄素稀有哈啊，这东西咱诶基本配比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啦，嘿，即马阿红佫加一个益生菌，阿佫有啥？阿佫有一个烤地啊油，嘿，阿红，喂，我即马嘛食真多了，我觉得苦茶油也不错嘞，最近我食烤地啊油是安那食，我就一工哦拢啉两摆，拢一汤匙一汤匙个啉嘛嘞啦，吼，这种直接啉咩哦，直接喝哦，直接啉咩直接喝，因为最近我咧甲咱这个黑豆酱咧开讲吼，伊讲都着足侪人哦，拢配烤地啊油来冲啥？每天都是生直接生啉咩吼，生啉嘛了，咧啉两汤匙。伊讲啥啦？伊讲伊着进前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啦，讲啊这个胃肠毛病啦吼，胃肠毛病啊咧吼，啊定定排便阁未顺时啊咧吼。伊讲哦，伊试看卖，讲问 AI 吼，讲问 AI， 那较一旦讲啊咧吼，这用这个烤地啊油来食会使，这个 AI 甲讲会使。哎，然后特工咧食咧，啊！在咧个这咱这黑豆酱的这個、头家讲哦，食这烤地油吃得很好，我今麦继续顺的啊咧，佮配下这個益生菌啊咧，我听听讲，好像不错、哦，特工顺顺啊是咱上大的目标啊，对吧？哈，所以今麦阿红嘛赶快哦，益生菌佮加这烤地油哈，益生菌加烤地油，好像不错嘞哈，好像不错、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尤其今麦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哈。常常都要吃很多油啊，很多药都有副作用，所以副作用便秘啊，所以这个排便都不畅通，身体就是这样，不健康，心情又会压伤这样，尤其热天到位，坐在便所里面哭几包，哭到又大了关系了，你才会抓狂生气，对吧？啊，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说，连 AI 都介绍吃益生菌、啊、这个三顿吃益生菌啊，过来咧，一工食两汤匙的这个烤地油哈，你再试看卖啊，你试试看。我有试过，还不错。我操，试一礼拜哇哈，一个礼拜，真的还不错哈。都免下地啦，不用太用力啊咧哈，更加顺时啊咧，啊再不我大家试看卖啊咧哈。空调这边快来让地辛苦边。

0: 无爱嘛吼。
1: 对。
0: 好，好，我先给你写起来哦吼。
1: 好。
0: 好，你到时再打电话来吼。
1: 好。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来，感谢你好。来，有听到无？喂。

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脑足侪啦吼，所以无解接到这个卡。另外一双麦西卡28313319哈，麦西卡利用28313319。啊，讲到即马医疗吼，即咱最近看到这新闻吼，即真正互咱进前咱就捌讲过啊。伫台中这英总吼，讲这个医疗的这大大新闻啊咧吼，这什么大新闻？就是神经医学中心有两名。权威级的哦，权威级意思讲哦，大家拢有足侪人去排队去看的吼。一个姓杨的叫做杨梦妍，甲郑文玉这两个医生，咱个朋友先一点名做记号，因为太恶质嘞，嘛、啊，现在讲太恶质嘞嘞吼。长期拢叫啥无医生资格医材公司的业务人员入去到手术房创啥，替一寡患者手术，爱家己创啥，伫咧边啊泡咖啡啊，啉茶啊，伫咧啥，伫咧耍手机啊。我塞恁到客厅车按恁娘，啊！咱这侪患者好看吼，讲台中英总的权威设定甲设样的这两个医生，登记拢啊啦，叫迄个无医生资格吼，卖医疗器材公司的业务人员讲礼拜，你来来来，你甲我倒开刀啊！这吼、哦、这两骨哪里有问题吼、哦？你甲换迄个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椎间融合器啊、哦，所以讲有诶吼、哦，两骨疼对吧吼？哦奇怪呢，本来是听听播一半尔哦，即马做完了规身躯总疼，为啥会嘿？哪里好比啊？是不是像这款才恶质的人，我爸母的？我塞恁刀客人家，医生讲叫外务的吼，叫迄个卖器材讲礼拜给你手术啦。我靠呀！我就是要干骂三字的，臭三字安尼啦吼。哈啊！医生伫遐啉咖啡啊，泡茶啊，当即个耍手机啊。阿公安尼吼，伊安尼即个去手术咯，伊唔免家己亲手去即个啊，家己动刀，叫别人去家己动刀，啊而且伫边啊，啉咖啡泡茶，搁带耍手机，安尼伊一场会当赚3万啦吼，啊搁住的医疗器材，搁有20%到30%公关费啊，我咧干，干破因兜黄金忙啊，啊为着赚钱才夭寿，这病人是啊呐，这是要。救人的呢，咱的好朋友，结果变成啥？真正害死人，生命变成称斤称两的卖商品同款。咱的好朋友，你听了真正会生气无安尼吼？咱排队排几波，讲排几百号在咧看这医生才恶起来吼。台中英总啦吼，台中英总吼，爱点名叫杨梦妍甲郑文玉吼，真正有够可恶啊！

啦哈，开刀无甲你开，不到见过叫别人甲你开，一直开到问题，啥物人要负责啊？所以讲咱说，比如这医生啊，爱有医德啦。来啊！这款人免来关吗？啊！这款人免甲关甲石头门西师傅嘛？哎，人命安尼当作啥？千金千两咧卖安尼啦吼！反正你一个人我就赚三万，一个人赚三万，我坐伫个桥卡连水酒都会使。所以大家想讲哇，听甲要死安尼哦！医生甲我救一下，毋是咧甲你救吼？今日上惊就安无医德个啦。当然，真侪医生我感觉讲都会很有医德啦吼。不过我感觉伫咧即卖医疗体制之下，足侪医生哦，干阿一工看百几个病人，伊敢有这有这个眼光，真真正正讲阿哩好好啊吼，来思考咱病人需要的是啥。所以讲咱好朋友有当时啊，不一定认为讲哦，一定就爱逐工走去排队看医生啦吼。我觉得怎么样，咱平常时的家己的照顾嘛真重要啦吼。所以讲即卖医疗，咱哩好朋友哈。不是只有看医生这一条路了哈，过来就是爱看家己啦哈，看家己安怎，我们会不会照顾好自己？咱食食、饮食、生活习惯，丁丁拢爱来做好调整，就不用看医生，对不对？哎、欸，这医生买单减少一挂负担，伊嘛真真正正好一挂需要的人，真的有需要的人来做医生医疗的这个行为，卖讲安尼哦，我无代志嘛，找去找医生。不用这样子啦，医生嘛就无用的啦吼。当然，咱要求医生，咱就卖讲啊嘞吼。啊，真正有心的医生，咱嘛要互伊喘一口气啊嘞吼。没有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啊。那真正有代志啊，留给这些需要的人、需要的人吼，啊，真正需要的人，医生来处理吼，医生来救命，安尼才对。你讲对不对？来照顾好家己吼，这是上大的这个责任吼。来酒杯前，朋友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浪的辛苦边。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哈。带领好朋友哈，今日气象受到风面影响，赶快啊，这里、风面吼会对台湾各地造成到天气依然不稳定啦哈。东半部地区是低渐阵雨哈，啊那中南部地区嘛低渐阵雨，北部地区哈是比较较缓和一丝啊哈。啊，但是我配合着热烈而且热对流影响，所以讲山区甲着南部地区嘛是有所在，嘛会发生了这个大雨机会哈。所以这种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这是啊最近的天气形态哈，因为拄到这最近哈，这个方面较位哈，所以讲咧不时拢地震阵雨会发生诶、但是今日有较缓和一丝啊哈，北部地区缓和，即马刷对东部地区甲着南部地区啊咧哈，温度方面啊，即同一百甲着宜兰、花莲差不多伫24度至27度啦哈，那么现在宜兰28度至32度哈，那么后礼拜天气会较稳定哈，尤其后礼拜拜二到拜四以后哈。拢是维持最温较好天的天气稳定形态哈，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新闻，我讲到了，讲过这个高阳，讲有前面83岁，而且上第一出来昏迷上医生馆了呢，哈，13天了，依然不幸来过氧气，原本就是单纯破病哈，但是经过法医身躯顶验伤了，身躯顶发现讲哦有伤痕，健康的锁定死者共大这孙哈，甲因孙共大的哈，去调查，结果才发现讲因孙因为用阿公偷钱偷未成，结果爆发了嗅觉了啊。竟然对阿公安尼哦，甲棍拍卡塌那里哈，造成阿公昏迷，送到医生馆，当作无人知，结果人验伤嘛验出来哈，发现讲哦，这个诶阿公哦，身体不明的这个啊、这个伤害安尼哈，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孙甲拍，我甲拍，拍甲讲伊昏迷不醒，送去到医生馆已经不治来死亡啊！你甲看嘛，饲甲这款孙哈啊，真正有够衰哈。正经讲的，即马听到即款，咱听个会害头啦，吼！所以讲哦，咱讲哦，这个啊，咱讲啊，这个性格不好，性低压躁啊咧，吼！有当时啊，囡仔哦，即马醒过来吼，伊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煞惯习惯习，你无可以感觉说变你唔对啊！所以讲咧，好朋友哦，真正要教育注入，唔当教育伊讲啊啦，定定当干啦，想要靠老爸老母啦，吼！都无钱，都找你讨，无钱找你讨，养成坏习惯。

来性骚扰，不是跟他针对着咱一般民众俩吼，所谓啊，这里、個、啊，这里、個、人拢赶快拢爱受到法律的制裁吼，包括警察更加爱哦，这里、個、啊追加一定在着哈。一名民防组的这组长员呢，哦，在代表信义群众吼，传出着这七场性骚扰案件，真侪摆对家己的这里、個、啊，诶小个呢吼，就是这里定时吼，这里加诶小个呢吼，啊，这里女性诶小，伊都对人开来抽大呀呢哈，佮送一挂这里、個、啊，这里、個。不雅的文字到人的这手机顶面那里吼，和被害人心生受到真大的伤害，所以分局即马将这组长记过两摆，诶背掉伊的主管的职务，强调对着一场性骚扰吼，零容忍那里吼，即马已经专案进入司法调查，这个啊警察单位应该是要来保护这弱小，唔是讲安那诶，用这个啊警察的这款威严来伫咧欺负别人，尤其是警官。甲着这个下属的关系安尼吼，所以歹路唔通行。就算讲你今日心顾忌着这个啊，这个权利，但是咱行为呢不正啊，这个啊，这个行不正啊，坐不端，将来最后害着家己。

来新闻报告到这国际新闻消息呢，一台国际航班的这个商务舱内底发生一件真离谱代志哈，有两名无熟悉的人客哈，啊，因为商务舱内底服务真周全，要爱酒就有安尼哦，要爱果汁嘛有，要爱食嘛有安尼啦哈，啊，竟然讲哦，这两个安尼哦，将飞行机当作啥好态度啊？这个酒哪里嘛呢哦，两个无熟悉哦，看介意安尼哦，腾光光在咧座位顶面安尼哦，嘿咻嘿咻，落介咻啊落介咻，哈。空母警员经过，国家讲唔当安尼啦，哎呦唔当安尼啦，嘿，但是无法度，这两个爱着较惨死安尼吼，两个安尼吼，土诶，这里啊，这里诶，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懵路安尼啦，未使讲啊，想清楚，讲啊，想清楚，诶，我惊人哋啊，我嘿，惊十八岁以来哦，迄个就听咧哦，所以听有就好啦吼，嘿，啊，这早起来就讲哦，我家有一只。这个阮家的门口吼，这个无人来烧酒门，啊，你有要来无？隔壁这个讲好啊，无飞行机顶无啥头从蒙蔽人吧？好，我靠呀！我咧吼，但是一个落飞行机了，马上这两个人去哦，这个机场的警察抓伊安尼啦吼，这后了在飞行机顶我未来，哦，我未来安尼哦，恁两个家是恁家的代志。买到落飞行机了，你要安怎从变什么飞行机拢会使？但是袂使伫飞行机顶吼，真的是啊，公共场所真乱来。

来翠君发生伫咧即个大稻埕吼，前几工有一个即个有人吼跋落水意外呢，但是有一个查甫囡仔学生囡仔为着要救跋落水一个乌鸡上安尼吼，嘿，乌鸡上救着啊，但是这大学生煞一度失联安尼吼，经过三工两暝搜救安尼吼，找到即个文化大厦即个学生囡仔的尸体。啊！大家真正真惋惜，这个囡仔是为着要救人呢，结果却家己枉死啊！所以讲，家属亲妈已经伫咧哦处理啊！不过咱可比咱听了唔甘啦吼，这个为了要救人，结果家己煞来枉死啊！所以真正讲啊，这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最近哦，这热天要到位啊吼，溪边、海边哦，咱。

你好比如吼，真侪人拢去耍去佚佗，你一定要找一款安全的海域，然后安全的海域安尼，然后啊，若无你啊看消防队啊吼，也是讲救护人员、救援人员，因嘛是这个人呢吼。诶，买为着要救你嘛是冒真大的风险，所以讲咱好比啊，咱唔是干那为着家己想俩，吼、哦、你安全为你家己设想一撮，嘛是咧替这救护人员伫咧设想，吼、哦、救难人员、救护人员伫设想，所以讲吼，咱好比你啊，像最近这暑假教育吼，真侪小朋友去佚佗去耍，咱好比吼，一定要找安全的区域，啊，你要救人进前，你要先看家己，吼、哦。第一就是你有这個能力，我第二就是你的安全方法有够无吼？那真正无够，也不要太勉强吼，赶紧的找救护人员斗三工，还是找边爱人斗三工，千万不要逞强哦吼！唔当天强，当然咱救人心切啦吼，但是嘛是要家己注意。啊，睇这个文化大厦，这個、学生囡仔真正感觉真顽秀。来，以上新闻报告，再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调出边，快乐有龙在身躯边，所以台湾的真正味真正就有够啊！哈，会快乐人受伤，快乐人有代志，第一时间咱就想要讲到三讲啊！哈，但是咱的各位还是要量力而为哈，要救人进前，买想好救人的办法，好安全第一啦。最近来听，朋友点播来听。台湾上有这个人情味的这个所在，上温暖的所在。

来，空中做朋友，过来拢伫身躯边哈。朋友讲啊，我过来用即马叫会使无？会使，但是犹太到今日好不好？到今天都无都一季啊哈。明仔载开始，咱都无过犹太。

准嘿，那你要不要应该食老咱嘛都要用对吧哈？哎，你系讲要换人工的啦，而且讲要换东换西啦，那你要不要？有当时换起来佫无一定只理想哈，所以讲那你要不要自己的最好，然后不用先过一滴治疗，叶黄素不平常时都要来个吃哈，不用个照顾，咱有加虾红素的哦，有加这个。绿蜂胶诶，有加玻尿酸诶，哈，即马都有加伫内底哈，有红鲜桂蝶治疗，将咱营养分加即个加强，和咱诶朋友逐工来做使用，哦，帮助咱照顾咱家己啊，即、這个上好诶喷灯，家己坑伫内底啊，哈，叶黄素诶，保养一工食一粒都会使，加强之后食两粒哈，保养一工食一粒。加强正能量，这个啊，优台3000起，3400块哈，电话再交代欢呼。

现场电话2831589，刷定刷卡继续甲你用，啊，用电话边啊甲你做服务系2831589，2831589，靠住。

来，广东驻兵一个的当地新国兵一号就驻兵又开始回来交代作文，一黄数字嘛数的犹太嘛到最后一礼拜，然后最后一礼拜啊，然后啊，你若无听到兵又跟你讲拍摄啊，我犹太三千四，好讲犹太也要截止了哈。过来个有加单的吴万子何守武的石头门的要加好哩，电话靠掉靠通哦。一黄数的介绍，免我给解说，你吃过一黄数比我吃过更加多，但是咱唯一吃过加强配方呢，搁再加上这这个绿蜂胶，搁玻尿酸碟来的，就是。虾红素哦，吼，拢有啊，吼，叶黄素内底成分真正是真丰富啊。那一天哦，保养食一个都会使加强肠能量，免去甲回力拔尿。但重点就是要大家食法简单，吼。所以讲，有朋友讲哦，别人拢爱几多十粒吼，几多八粒，我唔讲唔免。咱就是要咱的好朋友成分有够，咱一天食一摆两摆简单就好啊。粒数嘛减少，好咱的好朋友食的负担卖遐强安尼吼。叶黄素，我阿又在三江市电话再交代再吩咐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中好主编，快乐小龙伫身躯边，你别家己无休困，阿红感官伫个只现场继续陪伴你。咱的热情的电话线，祝你家己用卡过来哈，2831-5819，2831-5819，听歌、唱歌、交代欢迎出阿红开讲报道，迄只未清楚、不了解所在，咱的热情的电话线拢会使家己用过来，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你别家己感官无休困哈，2831-5819。来高炸你好哦，早安，嘿，
1: 阿红高炸，
0: 高炸，戴先生高炸，嘿嘿，高炸哦，
1: 今麦你班长
0: 啊，
1: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啊，
1: 今日要搞粉瓜，我车今日车啦，
0: 哎，搞搞什么瓜？
1: 粉瓜啦，
0: 哈，
1: 粉瓜你听无？
0: 哦，滚瓜哦，
1: 粉瓜啦，阿弥陀佛，粉瓜，
0: 粉瓜哦，粉瓜，哎，我唔知有无？
1: 你喊你阿妈的婆，
0: 我喊你婆粉瓜诶。
1: 哎，我咧，我粉红超跑，
0: 哦，先用粉红超跑买先，
1: 好，好啊，车啦，
0: 车啦吼，爱拜拜，爱拜拜，
1: 好，
0: 拜拜大家平安哈，
1: 好，
0: 好，拜拜，哎，我给拜，哎，这个初一啦哈，我爱拜拜，爱拜拜啊你啦哈，哎，老早你好，我早安。哎，搞炸！
2: 哎，是是是，这边因为才有这个搞炸。
0: 搞炸搞炸搞炸！嘿，早安早安嘿。
2: 哎，谢谢我妈欢迎。
0: 嘿，来请讲。
2: 我两首歌曲。
0: 好啊好啊，什么歌？
2: 就是日本歌曲《淡水河边》。
0: 一句话，淡水河边。嘿。
2: 哎，一首是林珊的《秘密古井》。
0: 哦，林珊的《秘密古井》哈，好。
2: 好。好，非常感谢你。
0: 哎，免客气哦。
2: 那么祝大家健康。
0: 好。
2: 祝阿红顺喜利，顺利是一天，
0: 一
2: 天更加好。
0: 好啊，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再见，那拜拜。哎，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同款，然后拢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哈。今日是初一，听讲朋友讲初一的咧哈，哎拜拜哦，身边个咱不必哦，不必大家拢平安顺遂啊哈。空中好主编，同款在遮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台助理个利用，电台边个红个你做服务哈，都基层爱未基层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2831-5819，靠着卡互通。

空中好，主编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播破啊哩哈。大早五点到八点，等到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拍开手机，旁听收听，或者听咱脸书 FB， 听咱的网站嘛，拢会使安尼哈。真简单，真方便，七类都会当听哈。啊，今日天气哦，这个高温炎热咯哈，台南、高雄、屏东都是黄色的天气哈。局部性地区过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所以讲哦，出外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哈。哇，这两天会较热呢哈，有往掉刷哈。但是未来一礼拜天气拢差不多哦哈，西北部地区拢相当湿热。不过我有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可能高平地区甲着屏东以南，要注意着大雷雨，嘛要注意着山区吼，较有这个土石流崩山的情形吼，要特别注意哦吼。所以这几天会较好天吼，连续好天几落天，那后面吼，一个去热的天气开始啊哈。会好，会记得做好着防晒哈，注意这个天气较烧热吼。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水分都要给补充一下哈。这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啊哈。空中好，主编快乐，咱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

我叫调考掉2831-5819，2831-5819，考掉考通哈。啊，点歌双歌交代欢乐，电话拢会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啊，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古罗用古罗 UC Two 已经暂停啊哈，犹太截止啊哈。啊，起码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啊哈，最后一礼拜错过机会不在，咱的好朋友吼，咱五啊犹太杀青时，叶黄素、芝麻素，电话赶紧最后一礼拜够加咱的好手哦。洗头门的那边教你哈，等于上到这礼拜啊哈，咱的好朋友叶黄素、芝麻素嘛截止啊哈，因古罗用提早截止啊哈，已经无啊哈。啊那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电话关机，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朋友点播爱听淡水河边一句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甲利用，靠到靠通哈，2831-5819来。

来，讲你好，厝边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朋友问讲，阿红，我古老用是当时在教会哈，甲诶，即个即马欠会啦吼，所以讲诶拜四拜五以后才有开始送会服务啊吼。所以进前定阿未收到没有关系，但有甲你写起都一定有哈。啊，即马过来都拢无啊吼，就回复原价啦，好不好哈？所以诶。

0: 咱过来用拜四拜五会给你送去哦，进前叫的拢会啦吼，有给你写起来拢有吼，有给你写起来啊，即马佫开始叫的吼都没有了啦，咱都拢恢复原价啊吼，恢复原价，伊台拢截止啊吼，因为拢啊这個、人拢订呀安尼吼，所以就拍摄，今日何必报告这里吼？叶黄素、芝麻素买金巴，因为咱要截止啊，嘛是要截止，最后一礼拜哈，来高炸你好哦，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炸高炸，嘿，
1: 我买古罗用，
0: 古罗用即马无话了。
1: 啊！我靠，那袂当你袂做啊！
0: 今麦无歹势啦，后悔啦，后悔好不好？哎呀，今麦无悔啊！哎呀，
1: 哎
0: 呀，歹势歹势，谢谢啦，歹势哦，好啊，拜拜，
1: 好啦，
0: 哎，歹势。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吼，歹势歹势，啊，真正都无啊，人拢定伊吼，啊，人定伊，咱都截止啦，好无吼？因为真正无会啊，无会，人犹太都截止啊，死你妈死，后回再过来，好无？后回再过来，啊，无今晚咱叶黄素、芝麻素嘛，犹太给最后这礼拜吼，最后这个礼拜啊嘞哈，所以讲咱犹太截止都无啊吼，啊无啊就是无啊，今日好朋友讲歹势，啊有嗲条朋友，咱都是拜四拜五左右啊吼，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吼，伊进前都八单吼，啊八单咱都。个公司讲吼，咱都接个即张做一年吼，张做一年都截止，好不好？所以咧，好朋友，今天好朋友讲拍摄啊吼，古罗用即话无过接订单，吼，先甲朋友报告者，过来都会有关机，吼，会有关机安尼吼。啊啦，叶黄素、芝麻素，吼，你也要交台要注文咧，嘛是爱赶紧，无到时如果没有了，你再打电话讲阿红，叶黄素打犹太无，嘛无啊，嘛要无啊吼。最后这个礼拜啦吼，叶黄素、芝麻素，吼，咱犹太截止哈。啊，好收哦，但嘛是同款哦，最后一礼拜哈，产品到价格我2000块，我都上好收哦。咱的洗头毛的嘛是到一礼拜，也是到这个礼拜哈。叶黄素、芝麻素嘛是到一礼拜，阿要交代要做文电话再卡好掉卡合同。叶黄素咧食啥面，我去解说吼，咱这两类吼爱更加高级。看平板、看电脑、看电视，吼，会感觉真艰苦，无舒适无。咱的好朋友哈，尤其即摆今仔时势吼，即摆三 C 吼用足多，吼。叶黄素都在吃啦，好不好？叶黄素来个保养照顾，啊，咱叶黄素是这里、個、啊，咱这里、個、有这里加强的，有加强，内底不是干啦，叶黄素俩，佮有啥？佮有这里、個。咱的这个啥，这个虾红素吼，啊个有咱的这个玻尿酸吼，啊个有咱的这个这加这个玻尿酸加绿蜂胶叠来的哈，所以讲成分拢真正真丰富。好，咱的好朋友单位吼，那这来的内容有够吼，咱的好朋友唔免食足侪粒，吼一工食一粒都会使啊，就这么简单，简单方便啊咧哈。一粒都滴咧，别人几多粒啊咧吼，所以讲真侪朋友讲啊，别人拢爱食几多粒，啥恁干来食一粒都有够。我讲，因为咱内底成分吼，那有够，唔免食足侪粒，唔免食足侪粒安尼吼。比如咱的好朋友，食我简单方便，吼咱直接照顾都会使安尼吼。所以讲，咱啊唔捌食过你个试看麦吼，咱的叶黄素，啊个咱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赶快拢犹太到一礼拜，电话再紧交代哈。2831-5819，2831-5819，来先报挂吼，咱刷卡来接电话，先安排朋友点播哈。阿红叔就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来朋友点播爱听王叔唱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现场电话讲继续跟你用卡掉沟通。哎，高早你好哦，早安。
1: 早安。
0: 哎，高早，哎，早安，你蛮好。
1: 我们讲一首陈志朗唱的《真心不移》。
0: 啊，真心不移呀、啊。
1: 不是艰辛。
0: 啊？
1: 艰辛，真心不移。
0: 艰辛不移呀、啊。
1: 哎，对，
0: 艰辛不易啦，哈。
1: 好，再把你麻烦。
0: 喂喂喂喂喂，好，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感恩你哦，好，再见，拜拜。

来，广东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接到，靠到2832-5819，2832-5819哈。最近好天好天，啊，朋友有要去倒位无哈？拄只播这个淡水河边对吧哈？淡水河边一句歌，啊，想到听到淡水河边就想到啥？即马已经不是干道桥，叫做啥？叫做淡江淡江大桥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安尼，然后这座桥吼，哦，即马足钱的哈，哎哦，干那为着这座桥安尼吼，要开放安尼哦，头前都做了真侪宣传甲广告安尼啦吼，啊，广告拍真大，名气嘛真大，哎，啊，当然伊的设计确实甲别人无同款安尼吼，佮伫咧沿接着这个八里甲这个淡水吼，这两边安尼啦吼，所以讲吼，哦，真侪人安尼吼，这个抢先哈，这两家较好天吼。都开放尔，要先啊吼，大家拢装去看，去进前都真侪人吼，去参加活动啊咧，然后啊，即马市政府我拢真牛啦吼，啊，政府单位拢会安尼办活动啊咧吼，啊，大家都共襄盛举，但是吼，未堪要讲遮侪人去的，你也知吼，即那一定人济所在都有代志啊咧吼，所以淡江大桥一个通车了，最近塔甲强要变贵，唔是讲。

疏散车流啊咧吼，有啦，这边头吼，这个啊，这个干道这边应该是较疏散啦吼，因为要去巴黎的，还是要行这个啊，这个省道的吼，还是行这个啊，往这个这高速公路去啊咧吼，快速道路去啊咧，即马拢要对淡水拢直接对巴黎去啊吼，对巴黎就过去啊，蛮方便啊咧吼。不过嘛，引起叫真侪人去啊，看闹热热啊咧，足侪啊咧吼，所以嘛发生真侪车祸啦，迄只问题啊咧吼。所以后嘛呼吁咱好朋友吼，其实桥是咱行的啦吼，哎，你要散步去行边啊，吼，去行边去行边啊，或者淡江大桥吼，伊设计甲人无同款吼，这个。我都摆车都足水啊，人人行都真大，所以讲你也使对淡水行对叫八里去啊咧哈。但是去看风景会使哦，你要用行的，骑我都摆开车唔当看风景。啊，所以讲足侪人讲，我塞车我来淡江大桥顶面看风景，未使啦，后边就拢塌个死，这个也咁样变轨啊咧啦哈。对，像这两间就是安尼有这個。淡江大桥顶面啊，汽车技术开到一半讲，哇，好漂亮哦！我翕一下相咧哦，你靠腰，一个停车头前停啊，后边拢冻地啊，安尼吼，哦，大家了去配面哦，冤家吼，冤家啊，你吼，所以即马交通部要发了，如果你来停伫咧顶面吼，都要罚钱吼，都要罚钱，所以卖甲你家己荷包开玩笑，你若真正要去淡江大桥去看风景，你规矩用行的吼，人迄、那个。行人道吼真宽啊，宽隆隆安尼吼，你用行诶吼，唔通开车、骑车咧看风景啊，塞车佫无专心，真正是真危险。

来，广东这边过来，当地新古边，红街朝现场会发你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条沟通，过来安排。朋友点播讲迷你古情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条卡沟通，红关键跟你做服务哈，2831-5819。

0: 好诶。
1: 就好诶。
0: 人爱做一只，你甲老诶讲。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每天晚上两点钟就起来放一遍。
1: 安尼哦。
0: 每两点钟拢爱起来吼。啊，我若处理讲一句对伊较歹势个，我处理外口吼，拢爱搁包尿片。
1: 安尼哦。
0: 无拢会漏尿。
1: 哎呦。
0: 结果吼，起码我甲扎吼，你食迄个咧。姜黄，啊，加一两粒的姜黄，啊，一粒的迄个南瓜子，全黏起来，全有去，
1: 那
0: 规暝拢免起放药，
1: 安尼真好啊！
0: 哦，真正呀，我家己安尼，
1: 你家己陪安尼陪安尼食，家己饲起来
0: 是。嘿嘿，啊，你即马甲只老的讲，哦，真正，甲伊囡仔营养吼，甲伊来讲，真正足有效啊，足有效啊！
1: 哦，是是。
0: 哎呀，啊，你若干那食南瓜子无好啦，
1: 干那
0: 食迄个。姜黄也无好，
1: 哦，安尼配下落去食呀。
0: 嘿，因为姜黄敢那是较消炎嘛，消炎这方面
1: 嘛。是是是。
0: 好，啊，你食迄南瓜子安尼，我即摆一波时啊啦吼，我一姜黄加迄个啊南瓜子是一波时食，
1: 哦，
0: 一波时食吼，安尼，规暝拢免背起来啦。
1: 哎
0: 呀，嘿，食一个月尔都变安尼。
1: 啊，安尼真好啊。
0: 系啊，啊，所以我甲你食这几样的迄个安尼啦。
1: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0: 啊，你
1: 嘿在南美食话紧好不好？
0: 哦，安尼，迄个啊，做迄个，你请假迄个做伙食无见啦，
1: 做伙食哈。
0: 啊，你来，该讲，你来，迄个，迄个，因拢讲啊，做饭先食无见嘛，迄个。
1: 食饭饱，食饭饱较好，食饭饱较好，好不好？
0: 食饭饱较好呀，
1: 食饭饱较好。
0: 啊，因咧广告拢讲啊，饭前啊，我怎啊饭前
1: 卖晒，但是效果比较好。
0: 啊，饭前介。
1: 就加加，
0: 爸食就较好啦。
1: 嘿，效果较好，效果好，好不
0: 好？谢谢，感恩好，
1: 好，感恩好，拜拜。哎，来搞早你好哦。
2: 哎，
1: 搞早。
2: 哎，阿红你好。
1: 哎，你蛮好，嘿，是搞早。
2: 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
1: 哎，来请讲嘿。
2: 哎，就一条永吊诶。
1: 哈？
2: 什么关系就位啊？
1: 都讲遐。
2: 不是永吊。
1: 都一首歌。
2: 永吊。
1: 哦。冰点哦，蔡依红啊，你老歌冰点，老歌的冰点是蔡依红唱的，蔡依红，伊是主唱哦，原唱，
2: 蔡依红，
1: 对，蔡依红，
2: 多谢多谢，
1: 免客气免客气啊，哈，好，谢谢，好，拜拜。来，高仔你好哦，
3: 喂，阿红啊，
1: 有，高仔，早安。
3: 哎呀，我拄啊卡啦，拢无人接。
1: 我咧讲电话，
3: 啊、
1: 你讲电话系歹势歹势。
3: 我该讲一条歌啦。
1: 好啊，你要听啥？嘿，
3: 高路的愿望啊。
1: 高路的愿望啦，吼，好啊，台语嘛，吼，台语吼。
3: 嘿嘿嘿，
1: 好，没有问题、啊。
3: 好，谢谢哦，
1: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
3: 好，谢谢。
1: 好耶，拜拜。哎，拜谢吼，都啊，电电无计接到电话，这个卡嘿，2835589，啊，都在咱苏妈妈嘛提供给大家啦吼，讲本来真高料吼，啊，食姜黄配南瓜子效果真好，用两粒姜黄配一粒南瓜子啦吼，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好不好？空中好主编，快乐有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当然，食法用法拢是大家去开发出来吼，啊，你食过用过，咱的好朋友，咱效果十分，跟你讲五分，其他有你跟你去。感受啊，咱一日吃要保养要照顾，当然都爱即马也要保养，比如咱了解咱的物件产品的好，才有法度来好啊来照顾家己对无吼。所以咱长期在推荐、在介绍，嘛不是三工两工的，所以足侪好朋友拢信任咱的讲，咱绝对袂辜负你的信任。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过来健康，健康不是干咧吃百年啊，健康过来有这个啥健康的身体，才是上大福气。你讲对不对嘞？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有拢伫身。

真不易哈，这朋友点播爱听的歌，给咱最近来收听点歌双歌，赶快继续开始用哈啊，我们这歌还佫有啦哈，啊啦，要交代要还路，赶快敲一支。有当时啊，较慢给你接拍摄，因为咱电话中哈，2831-5819，2831-5819，坚信不疑。

0: 食咩食？我阿红，嘿，嘿，够差，嘿，拍摄，嘿，对，拍摄。
1: 刚才叫叶黄素
0: 啦，哈。
1: 今晚
0: 哪位？今晚我啊，这礼拜一个有三千四，又台三千四，好不？
1: 我啊，
0: 嘿，对，好不？哈。
1: 叫
0: 一组，
1: 古老又无咧。犹太啊，
0: 今麦无话了，无话啊了，拍摄，
1: 好，
0: 系啊吼，
1: 啊，安尼叫叶黄素的，
0: 叫叶黄素的，
1: 你讲贵，
0: 安尼三千四，
1: 三千四，
0: 对，三千四，哈，拍摄，好，啊那，诶，当时给你上，你有按当时无？
1: 诶，今
0: 麦
1: 当时
0: 迄个，今麦十七，嘿，看要当时给你上，
1: 啊，无2月好
0: 不好？2月会使，好。
1: 好，
0: 我在哈。
1: 好，
0: 我给你写起来哈。
1: 好，
0: 谢谢周太太，感恩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来，讲到做殡仪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记一条，靠到2835819，2835819哈。咱唔通够食普通的叶黄素啊，哈，全方位来升级，有加虾红素。虾红素是这个一种成分呐，又唔是虾啊，所以有朋友讲啊，我这食素的，这虾红素会使食没有？这是藻类的物件，所以讲咧，好比如这食素，比如赶快在食，伊的名吼、哦、叫做虾红素，但是唔是虾啊，吼、哦，唔是虾啊。啊，虾红素佮加啥加这玻尿酸，不但甲你补精量，佮甲你带来两倍水润的这个啊，互你这个相干的蛋光快速来做充电啊咧，哈、哦。学达刚辛苦家己，你来看咱的囡仔，达刚咧落目睭，达刚安尼吼，目睭一年一年年咧，哈、哦。你就知三 C 平板挂足多的啦，哈、哦。所以讲咧，好比如话。叶黄素来个吃吼、哦，所以啊，咱啊登记这个这个啊，看三 C 平板、看电脑，啊，讲我爸爸妈妈吼，咱伫咧退化、伫咧老化吼，咱啊加强全方位升级的这个虾红素，佮加玻尿酸，佮加啥绿蜂胶，拢加伫内底啊，帮助咱照顾规家口灵魂之汤。赶快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礼拜犹太哈，我啊犹太三千四哈，叶黄素哈，要交代要出门电话，再赶紧家己用靠对靠通，啊，我们赶紧家己做服务哈，2831-5819，好朋友点播，哎呀，挂起来，先接电话来，高差你好，嘿，高差，
1: 那个叶黄素，
0: 叶白酒诶呀，嘿，白酒诶。

0: 哈，你讲啦。
1: 你若要来看这个二九四一的电话，可以接无？
0: 好好好，我再叫你看。哎、
1: 欸，阿、啊、我
0: 好。
1: 阿那未？
0: 哎、欸，阮是五阿，今麦又台三千四。
1: 好啊。
0: 啊，阿个送石头门的哈。
1: 哦。
0: 好，好，安尼拜二给你送去哦哈。

爱来交代作文。阿伯记甲你讲一下吼，啊那保养的朋友吼，你都一天吃一粒，都加强吃两粒饭后吃吼，简单方便叶黄素安尼吃都会使吼。所以咱唔免亲像人吃足多，因为咱有升级配方啊啦吼，所以有加虾红素，有加玻尿酸，有加绿蜂胶的咱的这个叶黄素吼，所以咱朋友你吃过，你就知道。伊个保养甲效果上介简单啊吼，一般外口咧食没有这么简单吼，但是咱要有咱个好比简单方便来使用就会使吼，照顾身体要简单呐吼。像阿红我嘛有咧保养啊，但是我嘛无希望讲妹妹规大堆安尼吼啊，袂输巴肚咧准有毒个嘛无意思吼，所以讲咱个好比哦，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简单来做保养。

来讲到做殡仪馆嘞，拢伫新古殡哦，最近大家拢就无用，你无用啥？啊，都拜啦，礼拜是啥？哎，这个啊，好做啥？国中学测嘛，吼、哦，有遮侪学生囡仔，高中生即马要升高中啊，吼，哦，足重要诶，吼、哦，嘿，即个美术敢若战争同款，啊，毋是敢若囡仔咧紧张，吼、哦，考试毋是敢若囡仔紧张，即马含家长嘛足紧张诶，啊，阮囝毋知考到心目中理想诶学校无安尼对无吼？望囝成龙，望女成凤，拢是大家上大诶愿望。好，咱诶个朋友吼，望啊望，等啊等，有当时啊等着毋是龙哈、啊，是甲你找麻烦诶一尾。真正讲安尼吼，这个啊，这个大麻烦，想到讲大麻烦，啊，真正讲我那里头有这个，最近新闻报纸拍开上最新闻啥，这两天啊上最新闻啥，就是孙安卓啦，啊，都低音啦，孙鹏啦，英杰啊，伊过来啊啦，进前在美国申请哈，嘿，家己的钱唔去申请，申请真的钱，哈哈，花钱，结果申个讲啊啦，即马回来台湾嘛是照咧申，即马申花啊。清生生的清生生的哦，叫我妈妈妈来操头了，然后哎呦，哎，就把我生灰玩火啦哈啊，玩火怎么样？玩火自焚呐、啊，会烧到家己呀、啊、哦，哎，这个人孙鹏家弟，人家真正是学大家足头听的哦，这孙安卓啊，这两家个因为讲安尼吼，家己要制作安尼喷灰枪啊，制作灰油和这个啊这个。减掉单位啊，你啊兵分坠落开始来做搜查，而且伫引导处诶，佫查出着真侪违禁品，你敢知？违禁品哦，吼！所以讲哦，不但违反着枪炮弹药啊，这个管制条例啊，而且佫有这个啊一挂违禁品伫内底啊咧，吼！即摆弄个沙沙里面啊咧，弄沙沙里面啊咧，吼！所以看卖吼，这孙安卓吼，孙安卓啊咧，吼！敢没有你安？哈哈哈哈嘿！这未安呐、啊，真正未安的嘞吼，所以讲这低音呢，孙鹏真正足头疼吼，所以咧，好比有人讲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啦吼，不过用在孙安卓顶面那里吼，真正看未到龙甲凤，最麻烦呀。当然哦，对于老爸老母来讲哦，这个囡仔依然是心目中哦，真重要一个这个存在啊嘞吼，所以讲哦，这低音甲孙安这个孙鹏啦吼。两个是真小惊啦，我讲实在真小惊的吼。不过人讲先低也走啦吼，啊这个啊囡仔咧吼，这牛看个北京嘛是牛，对美国生情生生的回来变生灰哈、啊，这真正不要那教才会使，教未乖啦。所以讲咧，囡仔吼要生啥拢会使，啊，知影讲未使违反着法律的吼，这才是正确的咧吼。不论你囡仔个个偌牛，嘿，讲会晓家己步步甲讲安尼哦，迄一支喷火枪安尼哦，迄个有杀伤力，你个看麦。啊，你做炸弹的，啊，做枪的吼，做喷火枪的，咱咧好比话有牛无牛，你会使讲会巧啊，但是咱咧好比话未使讲这囡仔安尼就是对的哦。唔是对的，巧爱用碟好嘅所在才是对的，巧那无用碟好嘅所在都是唔对的。做爸母国家哪讲嘛是讲未过啦，对吧？哈，你讲这囡仔足巧的，规矩叫中研院个请回去靠腰，啊，我们都在金融机构拢来请诈骗集团较高趁钱，对吧？啊，企业主嘛来请诈骗集团都较高趁钱啊。但是这诈骗集团所用的就是唔对的方法嘛，对不对？巧真巧啊，但是用唔对方法就是用唔对方法，该教都爱教。

计嘛，都系嘛。叫即做老母嚟讲，唔系唔是啊？你讲，伊讲我惊足牛啊！你咁知？而家做做灰情，唔系叫庄严呢个坐请去啊！你啦，我靠！你是做老母嘅，你是讲对啊？唔对啊？你是也要讲话，不要讲话啊！你吼啊，种夹多啊太人嚟讲真厉害咧，佫要夹多啊太人咧，哎呀，叫伊去做啥？做军人啊？你吼，哎呀，你到底是太是好人啊？太是歹人？会晓不会晓啊？所以我来好朋友吼，这真正。做老母的吼，这那做个这款型的，我看我那是真正囡仔要教乖，我那有困难。这不阿红阿红跟那后边玩火不可以啦哈，哎，这台湾嘛不是现在有滴生火啊嘞哈，玩火自焚。你即马连烟火都未使，会使看咧啊，未使家己放哦。啊，就最近吼这个。讲台北吼，这个大酒店嘛，讲要放烟火嘛吼，啊有真侪所在嘛，拢会定咧放烟火，咱去参观去看到，啊政府会使安全的所在，互你去放烟火，但是其他所在袂使吼，啊但心内放烟火会使，爱情啦烟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听，两首台语歌：江蕙《月改人生》，啊个黄三元的《喂黄先生》。说来听，个一首金明乐《蜕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咱来介绍，迄、那个金龟啦吼，啊，顶一届是介绍迄、那个金龟子吼，啊，今麦来介绍金龟吼，金龟肉啦，香个甜吼，好食吼，啊，热量个足低诶，迄个金龟吼，是真济迄个健身吼，布洛克啦吼，澳币诶名模吼，拢足爱迄种食材吼。除了减重吼，食南瓜、南瓜就是金瓜啦吼，对身体益处足济啦吼。因讲是食一种食材吼，得到十种好处啦。啊，南瓜的代志叫做金瓜啦吼。除了讲安尼黄黄迄种外表吼，得到这个名吼，也佫有因为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呢，甲黄金同款珍贵啦吼，所以讲叫做金瓜啦。连迄个金龟子吼，嘛足高的营养价值吼。啊呢，你敢知啊？金龟唔是水果类的，嘛唔是蔬果类的哦。啊，到底是啥？吼、哦，咱等下吼，就来介绍吼。金龟吼，常常去用误会是蔬果类的，但是因为金龟的淀粉含量高啦吼，啊，加迄种玉米啦吼，番麦啦，红豆啊，同款拢是迄种全谷杂粮类的吼。啊。每100公斤的金龟吼，热量有60迄个大卡吼，啊比番薯吼，比番薯比蚵仔吼，诶热量搁较低。啊伊个有丰富迄种维生素吼，啊个有矿物质吼，即个营养素啦。所以一粒小小的金龟吼，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咧？哦，拢总有十大好处吼，咱一个来讲吼。咱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减肥。虽然金龟吼伊个淀粉含量高吼，但是为个营养表来看吼，同款分量的迄种淀粉的食物啦吼，不种的啦吼，淀粉食物来个比啦吼，比较起来吼，金龟的热量嘛是较低啦吼。啊，你来讲当地控制饮食吼，金龟员工影响。加加淡薄的食物啦吼，啊，加上金龟的膳食纤维吼，含量真高吼，啊，对迄种增加饱足感吼有帮助吼，食较会饱啦，吼啊，控制食用吼，用控制较用控制食用，啊，伊要个用促进迄种肠胃蠕动了吼，预防吼预防便秘的迄种效果。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功效啦吼，对降血糖。因为金龟有大量的纤维啦吼，因减缓迄个血液吼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吼，啊升糖指数差不多65至75，属于中 GI 的迄种食物啦吼。想要控制血糖吼，有当时啊饮用咱用用金龟吼来取代白饭吼，当作主食了。其他另外吼，金龟籽内底有丰富的镁哦吼，因改善迄种眼皮一条吼，不。眼皮会跳，迄种毛病啊吼，啊因降低罹患糖尿病吼，罹患葡萄糖不耐症的迄种风险，因降低吼。好，咱即摆讲第三个功效就是补血，因为金龟吼有丰富的矿物质吼，有钴、有锌、有铁，吼，拢是制造迄种血液的重要的角色的。加上吼，伊含有迄种维生素 B12吼。所以用预防迄种恶性病灰吼，恶性病灰迄种功效。好，咱即面好，休困一下听歌。再来去，两首你好好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古村新司的昂，那个天明阁偿还。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讲，金龟第三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三个功效哈，就是补血。金龟哈有丰富的矿物质了哈。伊个钴啦、锌啦、铁啦哈，拢是制造血液的重要的角色哈。加上含有维生素 B12。齁、哦、有一种五红齁、哦、恶性贫血的一种功效。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功效齁，好说好眼保护目睭啦。除了丰富的维生素 A 齁、哦、加贝塔胡萝卜素齁，一旦帮助视网膜的感光齁、哦、啊保护视力以外啦齁、哦、啊金龟齁、哦、要够叶黄素齁、哦、玉米黄素，这两种成分拢用五红黄斑部病变。齁、哦、啊个白内障。好，伊个即摆讲齁，第五个一种功效齁、哦、第五个功效就是预防胃溃疡。因为金龟齁、哦、含有一种果胶啦齁，因保护肠道黏膜齁、哦、啊因加快一种伤口一种愈合啦齁、哦、啊加上齁、哦、一种促进的胆汁的分泌啦齁，所以伊能帮助食物消化。对种轻度的胃溃疡的齁，诶迄种患者齁进入帮助。好，第六个功效啦齁，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伊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种齁拢是咱诶金龟齁真好的抗氧化剂啦齁。一旦增强免疫系统齁，能压制病毒齁攻击迄个人体。另外齁，伊又个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啦齁，一种促进白血球的形成，能提高免疫细胞的工作效率，能帮助伤口的愈合齁，较紧好，伤口较紧好。好，即摆咱讲齁，第七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当迄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以后齁，会黏伫血管壁齁，能造成一种多堵塞啦。齁、哦、已经增加罹患一种心血管疾病迄种风险，但是南瓜吼，伊种丰富的抗氧化剂吼，一旦保护低密度的胆固醇来氧化，避免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啦。所以南瓜吼

又够南国的迄种寒食的吼，迄种量真悬吼，所以会当降血压，会当预防中风。好，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虽然起一首国语歌，沈燕的《踏浪》，啊个金明格，爱的小路风雨情。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咱今麦讲第八个功效啦吼。伊个第八个功效就是解毒啦。拄则咱提讲到迄种金龟吼，有含有迄种果胶吼，引波吼当道啦吼。当时伊嘛是足真赞的迄种吸附性吼，吸性，引解迄种肠胃内底细菌啦吼，毒素啦、重金属啦吼。即个有害的物质吼，拢黏起来，吼，拢吸起来，拢黏做伙，啊，当时拢排排出去，吼，所以讲一旦解毒吼，啊，恁咱即马讲第九个功效就是预防癌症，哦，不得了哦，这是最伟大的功效哦，吼，特别迄种强调，特别强调预防癌症，伊经过有强大的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爱用防止自由基吼攻击人体，造成细胞的病变吼。另外，伊嘛用预防迄个亚硝酸胺的突变吼，用压制癌细胞的产生，所以真了不起。预防癌症。咱即边讲第十个迄个功效啦吼，就是抗紫外线，抗抵抗紫外线啦。伊贝塔胡萝卜素是天然的防晒乳吼，防晒液。因为预防皮肤吼受到

紫外线的伤害，吼、哦，加上伊含有维生素 C， 吼、哦，维生素 E， 吼、哦，啊个叶黄素，吼、哦，即个营养成分，所以用保持，用使迄种皮肤吼、哦、保持强壮，吼、哦，啊个健康。好，咱即摆补充了吼，伊、哦、南瓜籽吼、哦、是真正的蛋白质的来源了吼、哦，一百公克南瓜籽就十九克的蛋白质吼。所以对男性有帮助，因为南瓜籽有丰富的迄种矿物质，这种锌呐、啊、吼，所以伊用去保护迄种前列腺吼，啊用改善迄种精子的品质，对男性吼是一种真大的福音呐、啊，很大的福音呐、啊、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来讲吼，什么人未适哩？哦，不适合食。食种金龟啦吼，就是种过敏的啦。吼、哦，你若讲食金龟了吼，皮肤痒啦哈，落屎啦哈，头痛啊，这症状吼，这就代表你对金龟有过敏吼、哦，有过敏，安尼就要避免食种金龟种物件吼。好，咱今麦阁继续来介绍吼、哦，金龟未使含什么食材吼，什么物件来做伙食？第一种和这个、番薯啊，因为番薯和金龟拢同款，拢真容易造成那种胀气了吼。啊，食番薯都胀气啊，啊你搁食金龟搁胀气，安尼胀气加胀气吼，啊愈死了。吼、哦，伊这两个同齐食吼，第二讲腹肚疼吼，哦，也是胀气了啦吼，搁又搁有可能腹肚疼，啊有通有可能吼吐酸水啦。套生水大概都是一千升啦，好、哦，好，咱今麦讲第二种片面爱食，叫做羊肉、羊肉啦，因为羊肉含迄种金龟拢是热的吼，属热啊，拢热性的物件吼，你若当街食吼，会造成讲胃胀啦吼，胀气啦吼，啊个便秘这情形。好，第三种是虾啊、虾子啦吼，虾内底有真济矿物质吼，伊真容易含。金龟内底的果胶哈，产生化学变化了哈，化学反应啦，伊会产生哈，对人体真歹消化，真歹吸收迄种物件，会引发真严重的迄种漏塞，吼、哦，所以片面含虾啊哈，当这家，啊第四种就是真济维生素 C 的迄种水果了哈，先来讲，因为金龟本身哈。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的分解酶、哦、分解酶，伊会破坏蔬果内底维生素 C、哦、所以安尼都沿降低一种哈维、哦、生素 C 一种水果哈、哦、一种蔬果一种营养价值啦，安尼都无意思了嘛，好、哦，好，咱过来个补充了哈，食、哦、金龟好处真济啦哈，那因。饮食均衡的一种菜单来底吼，伊拢会搭配一种脂肪啦吼，蔬果类的蛋白质吼，安尼来食吼，才健康吼。莫袂紧张，你若是要瘦身啦吼，要减肥啦吼，加入运动绝对是吼，上紧看到成果迄种上好的办法吼，就是运动吼，加入啊，会今年运动啦，好，安尼今日吼。对于南瓜吼，就是金龟迄种介绍吼，已经足精详吼，足详细的吼。咱只做一个迄种结束了吼，听歌。

文龙剑不下挂，剑下挂定，不挂剑生命。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穿裤。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鞋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